0: 强沙巴东部安全区的安全网络。他强调，安全保障是沙巴实现成为东亚地区蓝色经济中心愿景的重要基础，也是州政府的主要议程之一。他也表示，安全和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福祉密不可分，是吸引投资者的关键因素。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和联邦土地发展局将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平衡垦殖民的经济活力和国家环境永续发展的议程方面。部长 Dadasri Afer Joseph Kurup 说，双方的合作将集中在联土局参与碳市场计划的潜在可能性，借以创造新的环境可持续收入来源。他表示，他相信通过更紧密的合作，垦殖民社区不仅可以取得社会经济进步，而且还能成为永续农业实践的先驱，造福子孙后代。包括学者、公关以及来自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生在内的200多名媒体从业人员今天将齐聚首都，参加2016年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这场由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主办的论坛将聚焦在探讨媒体行业在数码时代和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面临的挑战。这场论坛将由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主持开幕。国际消息，西班牙政府表示，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乌斯号邮轮预计在三天内抵达特内里费岛，撤离邮轮乘客的工作预计从11号开始。西班牙卫生部指出，邮轮抵达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之后，当局将启动健康评估和撤离机制，并且安排各国乘客分阶段遣返。西班牙内政部指出，所有乘客在等待撤离期间将继续留在邮轮，直到接送航班抵达之后才会分批下船登机。联合国星期三警告，加沙地带的饥饿问题依然严重，尽管人道主义援助持续进行，但是仍然有几百万人难以获得充足的粮食。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援引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显示，目前加沙地带大约210万人被限制在不足一半的区域内活动，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农田、粮食供应和基本服务。他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指出，目前每个月有超过160万人获得食品包、热餐、面包或者是现金援助。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歪歪，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1: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0: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2: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0: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3: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0: 你们一起争执，
4: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5: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0: 也会和好。
6: 妈，你在吃什么？
7: 炒饭，你要吃吗？
5: 当然要吃。
0: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8: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9: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1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1: 我是歪歪应影，
10: 一起数榜啦。

0: 票，一人一票。
1: 聊早上八点十三分了，你好，我是舒琳。不晓得出国留学是不是你的梦想呢？你这个梦想已经圆了吗？有一名女学生呢，在社交媒体透露，她的爸爸执意贷款十万令吉来资助她前往澳洲深造，因为留学澳洲呢是她多年的梦想。那看似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吧，而且父母都支持，还愿意贷款为她圆梦。但是话虽这么说哈，虽然是承载着父爱，但是他在梦想和债务压力之间深感纠结，所以网络上分享了这起事件之后，也引起了很多网民的讨论。他就说，虽然父亲提议他毕业之后呢，可以透过申请奖学金啊，或者是兼职来分担开销，但他还是担心毕业之后就背债，而且家庭收入已经从 T20 高收入群体降到到 M40 中收入群体，经济状况已经不如往昔了。他就质疑以贷款圆梦是不是明智之举呢？网民对这起事件，或者是对这位女学生的情况呢，他们的反应是两极化的，多数劝诫他应该以现实的财务角度考量，也有一些网民就提醒，十万令吉去澳洲留学是不足够的，以当地三年制学位课程推算，只是学费往往就超过30万了，这还不包括高昂的生活费和住宿开销哦。也有网民提醒，在海外就读期间，申请奖学金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即使成绩优异也未必会获得资助，因此应该提前做好完整的财务规划。另外也有网民建议，可以考虑先在本地完成大学学位课程，再透过优异的成绩申请海外研究生的奖学金，以减轻经济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名讲师也留言了，他曾经在美国和英国多所大学求学，他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学教学方式差异不大，因此学生应该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途径啦。那你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出国留学是你的梦想吗？是已经圆梦了，还是因为某一些局限、某一些的因素没有完成呢？那说坦白的，出国留学的确是我的梦想，也是因为经济条件、经济压力，所以就选择了其他的方式啦，就是在本地念3+0，在本地的大学念完国外的水平，就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水平啊、这个文凭是在本地完成我的学业的，也正是因为要向现实低头。那个时候呢，父母没有办法资助我到外国去升学，我其实也有尝试申请外国的奖学金，但是不成功。那本地有几所的大学跟机构其实都接受了我的申请，我就在那个奖学金的回复，最早回复我的那一个信息，或者是那一个奖学金的提供奖学金的单位，我就率先答应了。毕竟我觉得，既然得到了全民奖学金，就不需要再等待另外一个 offer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的回复了。虽然过后捎来的都是好消息，就是除了申请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成绩也算是标青嘛，就是全 A 的成绩。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还有其他的竞争者，还是有其他的考量呢？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申请外国的奖学金真的是那么的困难吗？来说说你的看法跟你的经历吧。你当年是在本地还是国外完成你的大专学业的呢？你对于你的决定是否觉得满意，还是有些遗憾？

0: 票，一人一票。
1: 8:25，欢迎回来，我是舒琳。出国留学是你的梦想吗？你大专的这个学业是在本地还是外国完成的呢？当时是什么考量啊？楚耀分享他朋友的经历，他说最好不要贷款出国念书，毕竟世事难料。建议可以在本地先念完本科，再工作存钱，半工半读到国外念硕士，这样呢会比较妥当。而 CP 富他认为行行出状元，不一定要纠结出国念大学，也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如果不能够出国留学，在本地还是可以完成学业啊。就以他自身为例，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中学毕业就出来打工，后来是半工半读，完成了他的法律课程，也得到了职业证书。哇，原来 CP 富是律师诶。那说回我自己呢，也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啊，所以就放下了出国念书的这个念头，就在国内完成了国外的文凭，但是心中呢还是有一点点遗憾啦。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就会觉得哇，如果能够出国留学的话，那应该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吧。因为我认为啊，留学不只是去外国读书而已，而是开拓你的视野。那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你会发现不同国家的价值观、社会体系，还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等等，这种经历或许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层次。很多人留学回国之后，我相信最大的改变不是经历，不是学历啊，而是你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表达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视野。那如果你选择的一个环境呢，是语言不同的，像譬如说你是处于一个英语或者是外语的环境，语言呢就会从考试的工具变成了生存的工具，必须要每天说每天讲。那当然呢，你就会练就了及时表达的能力啦，还有跨文化沟通以及社交能力等等，这种能力呢在国际企业是非常的吃香的。那留学最残酷也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很多事情只能够靠自己，无论是找房啊、处理签证、安排时间等等啊，都迫使一个人快速的成熟。很多人留学几年之后呢，人格都改变了，或许就是一个人在外地生活，所以练就了他这一身的能力吧，无论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对待人事物的方式。那一些国际名校呢，确实在全球就业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会让履历看起来更漂亮。那如果你的目标是国际企业，或者是到海外工作，留学或许会更有帮助。当然你在国外留学最大的考量啊，对于像我们这种小家庭来说，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留学是烧钱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或者是它会让我们的大笔的资金就这样子流失了。尤其对小家庭，我们对于很小的开销都非常谨慎了，就譬如说可能几块钱的东西哈，我们都会考量在那个情况了。更何况要去升学是一大笔的支出啊，不只是学费，还有房租呢、交通呢、饮食呢、紧急开销呢等等。那甚至呢，在一些欧美国家，整体的成本呢可能都要好几十万吧。那留学生最难熬的可能不只是学业而已，而是你也要承受一个人的孤单啊，包括时差啦。虽然它也可以扩大你的社交圈子，但是也有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会形成社交障碍或者是社交困难，因为毕竟你远离了你最熟悉的家人啊、朋友啊，所有的人都是你必须要重新建立关系的。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在国内跟国外留学，你会怎么样衡量当初你又做了什么决定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季春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2: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1: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3: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受大意，这是时期能尽人意。
1: 本周冠军歌曲，派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Curings
3: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4: Himitsu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

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0: 听过的歌曲是李佳薇所演绎的 Life's Beautiful。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8:40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Life's Beautiful， 我们都希望可以创造美好的生活，是不是当初啊，如果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自己的生活轨迹就会不一样了呢？虽然我们经常说啊，人生没有如果，回顾过去自己的求学经历，你是在本地还是国外完成学业的呢？当时候的考量又是什么啊？美才他认为留学带来的好处，除了是一纸文凭，还包括了国际视野、独立生活的能力、人脉还有履历。但是也有一些人留学回来面对的就是高债务的压力，找不到符合预期的工作，薪水和这个还款不成比例，家庭经济被拖累了。出国留学还是要建立在有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如果家庭经济已经是很吃紧了，就必须要慎重考量了。如果只是因为别人都出国，或者是想逃离现在的生活，又或是追求光环却没有清楚的规划，认清事实，那风险其实是很高的。那再来看到威力，他说谁没有出国留学的梦想呢？如果家里是不富裕的，发梦一下就好了，还是需要向现实低头，在本地能够完成学业就已经很好了，只希望下一代会有更好的待遇。那另外夫宽愿呢，他说文凭代表的是教育的结果，学历是过去，能力是现在，学习力才是未来的关键。另外看到的就是安邦的曾先生说，现实与梦想很多时候并不是非 A 即 B 的，真正的盲点是以为人生只能二选一，大学可以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啊，也可以先工作一两年存够学费和生活费再继续升学，不一定要一开始就背上债务把自己逼上绝境，也不一定是为了面对现实就彻底放弃梦想。那不晓得你又怎么看待呢？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进来和我分享。郑淑颖的歌曲《带我飞》。

续还有一些听众发信息进来，像是 Ashley， 他说自己中学毕业后就出来社会工作了，之后知道上司不升他职是因为没有文凭，所以当下就找了夜间的学校，辛苦几年把这个 Higher Diploma 证书拿到了，然后就离开那家公司，没有出国是因为当时也要结婚了，确实有很多生活上的决定或者是规划也不是在我们预期当中的，像是经济压力也好，或者是要建立家庭也好。那另外这位是 Grace， 他就说背负一大堆的债就是要为开阔视野值得吗？而槟城的 Tony 他也认为啊，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知识早就在屏幕里触手可及了，很多外国顶级的课程网上更新的比这个课本还快，只要你想学哪儿都是名校，相比之下亲身去外国求学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真的有必要吗？他觉得留在本地学习不只是经济实惠，还能够守着家人和熟悉的人脉，说到底学习是看心在哪儿，不是身在哪儿，在本地的学习也是可行的。诶，他说到一个重点啊，就是知识其实在屏幕里就触手可及了，我觉得这可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或者是角度。他认为正是因为如此不一定要到外国学习，可是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正因为知识现在在哪里都是一样嘛，反而体验是不一样的。诶，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的呢？那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 Tony 也说对了一点，就是守着家人和熟悉的人脉。再来，在本地念书的话呢，你不只是可以守着你的朋友圈，你还可以透过你在本地去实习啊，或者是跟业界的人，在你求学的时候就可以建立那个网络，尤其是你要在本地发展的话。那对我来说呢，我其实在求学之余呢，我就去接触很多社团，那也因为社团的活动呢，我当时候就有机会担任主持人，这些活动的主持人，然后就开启了我的主持事业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所以相较一些在国外念书的朋友，我的这个所谓的职场的经历起步的比较早，虽然不是一般的上班族，但是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所谓的有一些的经济能力了。无论如何，其实最后我们会发现呢，你在本地念书也好，出国念书也好，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未必只是地点，而是你如何面对成长。去到国外确实开拓了眼界，长了知识，长了见识，不过在本地留学也一样可以走出自己的专业和高度。学历固然重要，但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持续学习，不断的进步，有没有在不同的环境里慢慢找到自己。因为人生不是一场谁赢在起跑点的比赛，而是一段你最终想成为怎样的人的过程啊。选择留下还是选择远行，只要那一条路能够让你成长，让你接近你想成为的自己，我想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吧。萧煌奇，逆风飞翔。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5: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6: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6: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6: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6: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7: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8: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7: 第二，谨慎。
8: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7: 第三，不贪心。
8: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7: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国家元首抵达俄罗斯莫斯科出席胜利日庆典。政府将和联邦土地发展局加强合作，平衡垦殖民的经济活力。阿根廷著名旅游城市通报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已经抵达俄罗斯莫斯科，作为贵宾出席本星期六举行的胜利日庆典。这项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的邀请，体现俄罗斯政府对我国的高度重视，以及两国紧密的双边关系。陛下的专机在当地时间下午4:20安全降落在莫斯科福努科沃二号国际机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卢坚科以及俄罗斯外交部国家礼宾司司长博格达舍夫到场迎接。这是苏丹伊布拉欣继一月访问圣彼得堡之后，今年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和联邦土地发展局将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平衡垦殖民的经济活力和国家环境永续发展的议程方面。部长 Dato Sri Asif Joseph Kurup 说，双方的合作将集中在联土局参与碳市场计划的潜在可能性，借以创造新的环境可持续收入来源。双方的合作也将着重在保护规划开发土地周围的集水区，确保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他相信通过更紧密的合作，垦殖民社区不仅可以获得社会经济进步，而且还能成为永续农业实践的先驱，造福子孙后代。政府批准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的前期耕作补贴，以协助稻农应对燃油和农业投入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压力。科目部农业发展局总经理 Mohamed Faizul Mustafa 表示，这项援助对隶属该局管辖正在准备展开2026年第一季稻作种植的农民尤其重要。他说，随着劳工工资、肥料、稻种以及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稻农正在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nor 表示，沙巴州政府将持续通过先进科技加强沙巴东部的安全区的安全网络。他强调，安全保障是沙巴实现成为东亚地区蓝色经济中心愿景的重要基础，也是州政府的主要议程之一。他指出，配合沙巴进步繁荣 2.0 发展方向，沙巴政府希望安全机构在执法和行动当中加强运用人工智能，确保沙巴的安全体系不仅在实体层面稳固，也在数码层面具备韧性。他也表示，安全和经济发展及人民福祉密不可分，是吸引投资者的关键因素。目前在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生活的马来西亚三头大象，也就是 Dara、Amoy 和戈兰，健康状况良好，体重持续增加。霹雳太平市议会指出，这反映了大象的健康、饮食及日常照护处于良好的水平，显示动物福利处于高标准状态，符合圈养野生动物的最佳管理食谱。声明表示，科兰的体重增加440公斤，达拉增加215公斤，阿莫则增加200公斤。这三头大象将根据2022年签署的协议，在大阪天王寺动物园居留长达25年。教育部长 Falina Cide 祝贺来自沙巴的教师 Valerie Villa Won Primus 荣获2026年剑桥杰出教师奖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冠军。Falina Cide 表示，这项荣誉是我国教育界的骄傲，也肯定了 Valerie 长期以来在推动包容性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沙巴地区。他指出， Valerie 再次成为我国教育界和为国家争光。 包括学者、公关以及来自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生在内的200多名媒体从业人员，今天将齐聚首都，参加2016年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这场由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主办的论坛将聚焦在探讨媒体行业在数码时代和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面临的挑战。这场论坛将由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主持开幕。
0: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2: 国际消息，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和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根据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的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之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经在加护病房，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的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个星期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表示，已经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西班牙政府表示，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乌斯号邮轮预计在3天内抵达特内里费岛，撤离邮轮乘客的工作预计从11号开始。西班牙卫生部指出，邮轮抵达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亚港之后，当局将启动健康评估和撤离机制，并且安排各国乘客分阶段遣返。西班牙内政部指出，所有乘客在等待撤离期间将继续留在邮轮，直到接送航班抵达之后才会分批下船登机。一架负责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疑似感染者的医疗飞机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大加纳利岛机场的时候，医疗舱发生故障，只能等待替换飞机。根据报道，这架医疗飞机原本计划从非洲岛国佛得角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途中经停摩洛哥，但是摩洛哥不批准飞机降落，飞机因此改降大加纳利岛。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相关患者目前不会对公共卫生构成风险。法国6号派遣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到红海，可能执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任务。路透社报道，法国和英国在过去几个星期持续推动一项提案，目的在于局势稳定或者是结束冲突之后，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奠定基础。该计划需要和伊朗协调，已经有10多个国家在多次准备会议之后表示有意参与任务。法国总统府官员提议让伊朗船只通过海峡，以换取伊朗承诺就核原料、飞弹和区域议题和美国展开谈判。目前不清楚伊朗是否会考虑这项提案，因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是他和美国谈判的重要筹码之一。联合国星期三警告，加沙地带的饥饿问题依然严重。尽管人道主义援助持续进行，但是仍然有几百万人难以获得充足的粮食。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援引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表示，目前加沙地带大约210万人被限制在不足一半的区域内活动，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农田、粮食供应和基本服务。他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指出，目前每个月有超过160万人获得食品包、热餐、面包或者是现金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罗斯外交使团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也就是一旦乌克兰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仿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国家元首抵达俄罗斯莫斯科出席胜利日庆典。政府将和联邦土地发展局加强合作，平衡垦殖民的经济活力。阿根廷著名旅游城市通报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是一个爱拖延的人吗？很多人觉得拖延是因为没有意志力，但其实你可能只是没有找到病根。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心法，叫做 Head Heart Hand 头心手法则。下次想逃避的时候，先别责备自己，试着从这三个维度来破解。第一关，头。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动手，不是懒，而是状况不明。老板说做个新企划，听起来很清楚，但是你就是不知道目标在哪里，重点在哪里，大脑就会卡死。怎么办呢？别再空想了，直接去问人，把大任务拆成一块一块的小碎块，然后告诉自己，我只负责把第一个动作做好就好，不要一开始就看远方，看脚下这一步就够了。第二关，心。如果方向清楚了还是动不了，那通常是心理在抗拒。可能是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怕搞砸，也可能是这件事太无聊了，你光想就烦。这里有个

0: 最后一关是手。有时候你的方向对了，心态也稳了，就是手边没有资源，可能缺一份数据，缺一个软体，或者是某个技术你还不会，这种能力跟不上意图的感觉最让人有无力感。试试这招，把执行当成下厨备料，先别急着炒菜，把材料工具一样样备齐，认清自己的局限，不会的就去查，不熟的就去学，甚至大方的找人帮忙。你要记得，懂得求助也是一种超强的专业能力。所以下次当你又想拖延，觉得自己无可救药的时候，请停止对自己心理轰炸，深呼吸，问问自己，现在是逻辑不通，情绪不对，还是资源不足？一旦找到了症结点，就会发现拖延其实是一个可以解决的小麻烦。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你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再有拖延的想法，不妨试试这招投心手法则吧。
1: 实不相瞒，

0: 快讯。
1: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 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2: 你的健康和一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今年五月，邀请你参与家庭健康醒觉嘉年华 Family Health Awareness Carnival。活动将在5月10号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在槟城 Gurney Plaza Extension Wing 底层举行。现场除了有专科医生分享健康知识与讲座，还有健康筛查、基因咨询、 K-pop 舞蹈表演以及幸运抽奖等丰富节目，适合一家大小共同参与，千万别错过这精彩的嘉年华。预知更多详情可拨打04-238-8097或04-238-8006，让我们一起迈向健康的生活。
3: 十年风雨，一脉相传，公益大学华乐团将在5月24号星期日在 UTM 的 Dewan Sri Perdana 举办10周年音乐会拾音逐扬。今年的主题聚焦传承，找寻初心。回顾华乐团10年风雨历程之际，新生代团员承接前辈们传下的节奏，用音符续写属于公大华乐团的辉煌篇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往支持，一起感受华乐的魅力。预知更多详情请关注公益大学华乐团官方 IG UTMCO_concert。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Lazy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将近 60% 的马来西亚母亲面对个人时间不足的问题。该局主席 Dato Sri Ronnie Abdul Karim 说，这反映了现代母亲在家庭和多重责任之间的现实处境，不仅承担照顾家庭和教育子女的角色，也需要应对其他社会和工作压力。母亲在家庭当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在塑造下一代方面，但是在履行责任的过程当中，往往需要不断牺牲个人的时间，甚至长期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我国和印度承诺加强双边合作，重点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稀土元素以及绿色技术等领域，并且将通过多项战略性举措推动相关合作发展。该事是在印度代表团礼节性拜访天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部期间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该印度代表团由印度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雷迪率领，并且由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 Syed Ibrahim Syed Noor 接待。一名商人在三月遭遇电话诈骗，损失高达88.2920 ringgit。瓜拉登加楼景区主任阿斯利·莫曼诺表示，案件发生在3月23号，受害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当时他接到一通自称保险公司职员的男子来电，对方谎称受害者的名字被用在一家私立医院进行多项虚假健康保险索赔，但是遭到受害者否认。随后电话被转接到另一名假冒警察的嫌犯，对方声称需要线上报案程序协助调查，并且要求受害者将所有款项转入相关账户进行调查。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6号表示，洪迪厄斯邮轮上的第一宗汉坦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感染。该组织指出，该名患者在4月6号开始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11号病情恶化，并且出现呼吸窘迫，当天在船上不治身亡。专家说明，汉坦病毒潜伏期一般是一个星期到六个星期，因此该病例更可能是在邮轮航程当中曾经停靠的某个岛屿感染，而不是在船上感染，并且几乎可以确定和啮齿类动物有关。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的医疗单元呢，特别邀请大家来关心我们孩子的健康。很多时候我们说，特别是家里有婴幼儿的家长会关心这个点哦，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我家孩子怎么一直都在病啊？感觉好像是才生病个三五天，好了没多久又来流鼻水了，他到底怎么了？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就以为说孩子生病一定是不好，那么孩子生病一定是我怎么样怎么样了，孩子生病是孩子的免疫力太低弱了嘛？这一些当然我们都要关注，只是千万不要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孩子不能生病，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是透过生病感染细菌、病毒等等来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可是太频繁的这个生病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孩子身体招架不住，我们大人作为照顾者的也是很辛苦，那该怎么办呢？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到节目中呢，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大家很关心的这个主题，孩子总是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避免呢？或者是尽量让孩子的这个病情啊不那么的严重呢？又或者其实适当的生病我们可以放宽心了啊，只要孩子稍微的可以吃可以睡，那么可以有基本的活动量，那我们就是不是可以佛系一点呢？这一些啊我们都会请黄医生跟我们说一说，所以欢迎大家呢守着节目啊。那现在呢除了透过我们的收音机听广播，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透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来听我们的这个直播，或者呢下载我们 RTM 的这个 click 来这个是 apps 来的啊，来收听我们的广播，又或者透过社交媒体呢来看我们的直播，你看你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追听我们的节目， TikTok 直播脸书直播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直播呢，是在特定的节目才会进行直播，所以你才看得到和听得到，换句话说它不是24小时都在做直播，只有特定的节目。可是有些朋友就说，我就习惯听你们全天候的节目呀，那该怎么办呢？那如果家里有这个传统的收音机或车里头有收音机的话，当然是透过收音机收听了啊。可是如果买不到收音机了，或者是想要用收音机以外的媒介来听我们广播呢，就是点击链接来网上听了啊，开着电脑也行，开着手机也听。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已经下载 RTM Play 了，也行，都欢迎你。那你想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听我们的广播，可是目前还找不到这个管道或社交媒体，欢迎你给敏明发个信息，我就把相关的资讯发给你，那你就知道如何追听我们的节目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越听越爱的爱 FM，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我们要分享关于如何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有许多公共场所都有 AED，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或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AED 是一种可以携带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去颤电击，专门为急救濒临坠死 VT VF 病患的仪器。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按下开关按钮即可使用。当你按下开关按钮，第一个指示会让你脱掉伤者的上衣，然后指示你跟着 AED 上的图片把电击片粘上伤者的右上胸与左下胸。当你照着指示粘好后， AED 会说请勿触摸伤者， AED 正在诊断心率，必要的时候 AED 会给予电击，电击前请确保没有人触摸这伤者，方可按下电击按钮给予电击。电击后 AED 也会给予指示让你继续 CPR。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哎，
1: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哦、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是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0: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敏邀请一位新的嘉宾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我们欢迎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医生呢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黄医生你好，欢迎你啊！
4: Hello， 谢谢敏敏，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各位观众。说、大家好，我是黄俊杰，儿科专科医生啊，你可以叫我 JJ 啦，比较容易一点点
3: 啊。所以你的病人都是叫你 JJ 医生吗？
4: 有之前我都是尽量因为容易记嘛，如果叫 JJ 医生就比较容易记，然后黄医生就。好笼统啊，就很多黄医生就 at least 姐姐医生就比较容易，也比较上口。
3: 而且我们的小朋友见到你叫姐姐医生，应该也觉得那个身份会比较亲切一点吧？
4: 对。
3: 我们今天来关心的就是父母亲常常会想的一个或者是关心的一个主题啦，就是我家孩子总是生病怎么办呢？虽然大部分的父母亲都理解，孩子呢打从一出娘胎，他当然带着父母妈妈给他的这个所谓免疫能力，可是他这个免疫能力用完了，他必须靠自己去建立属于自己的那一套免疫能力，所以他碰到任何的细菌啊病毒啊也好，他都会有一个反应。那么每一次生病之后呢，好像我们玩 game 一样，玩游戏一样哦，他就是上了一个等级了。
4: 累积经验。
3: 累积经验，对，让身体记得，下次这个细菌来，这个病毒来，我要预防它，我有基本的这个抵抗能力了。可是父母亲是挺担心的一点是，为什么我家孩子一直在生病，其他的孩子也是生病，可是没有那么密。我举个例子哦，可能他这次伤风咳嗽感冒就是3-5天好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感染其他的细菌或病毒，又来伤风咳嗽感冒了。这是让我们父母亲很崩溃的，因为虽然我们看到孩子辛苦，我们会辛苦，可是照顾者更辛苦。所以我们先了解怎么样的一个生病的次数才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然后孩子一年感冒几次是正常的吗？黄医生。
4: 好的，谢谢。So, for 小孩子，基本上像主持人所讲的，打从娘胎出生，婴儿的确是得到妈妈的一些抗体，通常我们是讲immunoglobulin 啦，就是抗体，它能提供保护，大概3至6个月的保障期之后，很多时候小孩子是 on their own， 就是他们的身体的抵抗力，他们的免疫力要开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说、以小孩子来讲，他们的抵抗力就好像新兵哦，你可以讲他是刚刚入伍的新兵，还没有经验值 ，then 在。
3: 军
4: 营里头，我们还有老兵，但是小孩子里面没有老兵，他就只有新兵。
3: 说、
4: 这些新兵他要上战场，当然他一定要累积一些经验值了。所以主要是他会很容易我们不一讲很容易啊，就基本上传染病他们都会得到传染病，像病毒啊细菌都好，身体会学习如何抵抗跟恢复，连在这个过程慢慢累积经验值，变得更加越来越 efficient， 越来越有效，抵抗力越来越好。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以年纪来讲，越小的小孩子抵抗力会比较弱，因为他还在成长的过程，还在学习的过程，生病的次数多多少少都会比较大一点年纪的孩子还要多。所以打个比方，通常我们可能用一些age group， 说像儿科 我们会讲啊，两岁以下他会有什么问题，五岁以下会有什么问题，五岁以上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以越小的小孩子他的抵抗力还在成长，他们会比较容易生病，也比较常生病，越大就越少，基本上平均我们是说大概会四到六次
3: 一年被感染四到六次，就是两岁到五岁之间吗？
4: 我们 generally 是讲少过五岁、平均来说一年会四到六次，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妈妈会讲是我小的时候哇她每两三个月就生病一次，上了小学今年可能只是一次两次，最主要是以他们的抵抗力跟他们的年纪，越小就会比较频密，比较大的就会比较少了。所以通常我们也知道，大部分都是病毒的感染，他们的症状都不会很严重，可能就是不舒服啊，发个烧啊，伤风咳嗽几天哦，就会慢慢康复了。
3: 所以四到六次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4: 啊。是。
3: 那我想父母亲比较明确的可以感受到的是，自己在家照顾的孩子可能零岁到两岁，甚至是到三岁都还好。再加上如果他照顾得不错，又很少带去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4: 是
3: 接触的人群可能也会比较要求高规格的，比如说洗手啊，生病要戴口罩啊，以免大人传给小孩。那唯一的挑战呢，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就是送进幼儿园的时候头开始疼了，那几乎就是感染的开始啊。为什么呢？因为幼儿园里头小朋友多啊，然后小朋友都很亲近的在玩啊，一个流鼻水或者是一个打咳嗽就会传染了，所以这个也是父母亲很担心的。那我们看到有一些父母亲就说我只要让我的孩子精神活力营养够，其实基本上他的咳嗽伤风感冒是可以接受，只要不发烧。可是有一些家长就说不行，学校不收，要我们带回家照顾。所以就这个来来回回，我听过有一些家长就是可能送孩子进去幼儿园半年就停学了，因为生病生得太频密了，他照顾得太累了，结果又送回去保姆家。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免疫能力的挑战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呢？他们会不会问你，姐姐医生啊，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孩子不那么容易生病啊？我可以做我基本 的能力可以做的，我就尽量去做呗。
4: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啦。基本上我们会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更常见其实会在城市，因为主要是双薪家长，孩子没有人顾，说他们一定要送去安亲班还是幼儿园，很多家长会讲，哎呀，孩子生病越来越频密，不能，因为要拿 MC， 要拿 EL， 要在家顾孩子，所以有的时候会送去家乡的。祖父祖母帮忙照顾，所以我们也是有看过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主要就是像主持人讲的，人多，我们接触的人多，他就会更增加那个风险，因为主要是以这些病毒或者细菌都是通过口水、唾液、鼻涕跟接触来传染的。所以在幼儿园安亲班，你没有办法隔离或者是不接触，因为小孩子会一起玩，
3: 对，
4: 会一起抢玩具，
3: 对，
4: 你的玩具我也要，他的玩具我也要，就很多那些接触，说
3: 流鼻水，一个手这样擦一擦，我就跑去摸玩具，又跑去摸食物了，
4: 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小孩子有症状前，通常可能一至三天，他们还健康。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传染了。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明明已经把孩子隔离了，但是怎么还会传染给？
3: 防不胜防
4: 啊，防不胜防。说，这个是一些病毒，就讲主要是病毒，可能在你开始有症状前一天，你已经开始在散播着那个病毒，但是你不知道，当你已经有症状的时候，你开始隔离，其实你已经把病毒传给其他人了。所以常见的，通常看到的都是大儿子没有事情。妈妈会讲，第一个孩子很好，没有生病，可是第二个就时不时就伤风咳嗽发烧，当然因为大的儿子开始接触人多，开始出去上课，可能他是小学生，他可能是幼稚园，他回到家觉得弟弟妹妹很可爱， 亲一亲，捏一捏，揉一揉，
5: 抱一抱，
4: 抱一抱啊，是，所以，你会发现，通常第一个都比较，基本上了，不是每个啦，说，通常第一个会比较，没有什么大问题，
3: 嗯，
4: 啊，接下来第三个就可能会比较平移，所以有的妈妈就会说，哦，好累哦，
3: 嗯，
4: 好累哦，大的生病我也很累，现在小的生病我也是很累，
3: 嗯，
4: 连基本上，以小孩子生病，我们还会再看其他的因素，所以父母会问，嗯，特别是因为我的做工的地方，我们看到比较多是祖父辈带孙子孙女的，所以，他们一定会问，小孩子生病怎么办？爸爸妈妈又不在，又在城市做工，所以，
3: 嗯，
4: 他们就会比较紧张，而且，祖父年纪大了，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会更加担心，
3: 嗯
4: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就主要是会有一些因素会让这个次数更加频密。所以打个比方，我们最常见其实叫做室内空气污染，
3: 嗯，
4: 或者是二手烟 exposure，嗯，所以二手烟，所以我们知道的是，如果一个小孩子在一个二手烟的环境成长，他们生病的次数会比没有抽烟、没有二手烟的环境来得更加频密。
3: 嗯
4: ，OK， 这是其中一个。
3: 是。
4: 第二个，我们也有发现到营养，营养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3: 嗯，
4: 好的，营养这个呢，就

0: 只是你的主食。
1: 嗯，
0: 好多因为很多家长会问，我可以吃这个保健品吗？
1: 嗯、
0: 我能吃这个辅助品吗、
1: 嗯？
0: 这个会不会对我的免疫力有效？所、
1: 嗯、
0: 以、最主要其实是那个主食。所、
1: 嗯、
0: 以主食我们是所谓主食就是均匀、
1: 嗯、
0: 均匀营养的食物啦。最好就是天然，少添加物，可能就是一次 process 啊，你就是买了新鲜的材料
1: 煮一煮，可以吃了，
0: 可以吃了、then、我们都会再看另外一个，以营养来讲，我们会看小孩子的体重跟身高。所以马来西亚我们的统计、大致上我们有大概五分之一的小孩子是体重过轻。
1: 是。
0: 还有另外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
1: 比较危险是在
0: 就是讲它
1: 太轻了。
0: 太轻了。
1: 哦、
0: 所以在这方面时候我们有发现到马来西亚的小孩子很多、其实大致上会有大概 20-30%、的小孩子是面对这个营养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摄取的主食、像蛋白质、脂肪跟那个碳水化合物不够。所以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会很多父母会给不同种类的饼干、零食
1: 对、
0: 糖果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 empty calorie, food, 就是
1: 空热量的。
0: 空热量对、只是有热量但是没有营养。
1: 对，高热量空营养。
0: 高热、好的好的，高热量空营养。好，所以我们主要是提倡我们所谓叫做 nutrient dense food,、就是新鲜的材料，就是高营养的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 ,let's say 他的体重是属于过轻的、基本上他会比标准体重的小孩子还要多2-3倍的风险来感染，可能他会更加频密的生病。
1: 明白。
0: 可能他生病会比较严重，所以之类的时候就要体重、二手烟接触的人。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我们会去 explore。
1: 是，谢谢JJ医生给我们做的讲解哦。稍后我们继续聊。当然，如果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你想跟我们交流，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啊。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7: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聊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该怎么办呢？刚才我们的 JJ 医生就说啊，一般上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如果一年病个4到6次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孩子一直生病的话，我们就要往两方面看，一个呢，是不是他常常吸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也好，再来就是他营养均衡吗？体重有没有偏轻？这个是我们要参考的部分哦，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呢，或者是这些因素是决定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好的这个抵抗能力。说回来，我们的这个营养均衡方面呢，JJ医生，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家长会困扰的。我家孩子就是这样，很挑食。我不是不煮给他吃，我很花心思的煮给他吃，他吃一两口就不吃了。反而对一些我们所谓的饼干啊、蛋糕啊、零食啊、软糖啊、甜饮啊、糖果啊，就是比较喜欢。所以有些时候为了让他不饿，我们也只有给这些家喝奶了。可是我们知道1岁过后的孩子，他不是单靠奶才能够吸取营养的，对吧？
11: 好的，是的。所以挑食基本上是一个越来越常见的问题，也是比较棘手了。除了营养不良，它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像便秘，因为摄取的膳食纤维不够，他们有便秘的问题，肚子痛，所以挑食它是一个越来越常见的问题。很多因素，主要是可能像城市化，家长都比较忙，可能你会买个快餐，一个外卖，或者是外食。所以在外食的选择，在马来西亚外食的选择，主要它都是以肉类或者是高蛋白质为主，比较少碳水纤维，可能蒸煮的方式或者是准备的方式也比较油腻，所以在这方面说，可能那个习惯，可能你一个礼拜会外食几天，然后可能在家煮几天，所以那个习惯会影响到小孩子的那个饮食习惯。所以打个比方，如果家长也是比较挑食的，有一些家长会比较挑食，他们也是会影响到小孩子的饮食习惯。再来就是家里的准备的东西，所以很多家里的冰箱啊，所以基本上很多冰箱或者厨里面我们放着都是一些干粮啊、饼干啊、零食啊，可能在冰橱会有一个 ice cream 冰淇淋，是因为可能我们大人觉得哦，做工我觉得累了，我想要有一点点甜品，一个 reward， 所以我就可能在家收一个冰淇淋或者是一些甜食。但是 for 小孩子，他们不能分辨这个是一个
10: 零食还是主食，
11: 对他们来讲，
10: 好吃就是了
11: 啊，很好吃哦，我吃了我觉得我很开心啊，所以他们就会打开冰箱。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父母，可能你要做一些东西，像你少买，你可能觉得不健康的，你就不买，你不收，你也不囤。 就在家里你打开冰箱，可能你看到就是水果啊、蔬菜啊、就是看到你能伸手可及的地方，就是拿到的就是那些比较营养的食物。所以那个是其中一个。第二是挑食是一个习惯，所以要改变那个习惯，它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很多父母可能尝试了几次就放弃。所以它不能，它是要一个时间。通常我们大致上是说最少两个礼拜，最少两个礼拜，可能你要用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你可以就是反复重复的，可能你今天做明天做，可能你休息一天，然后过后你再来重新的introduce， 让孩子尝试新的东西，他能够慢慢improve 啊，减少那个问题。还有父母也是很重要，就是要时常跟孩子分享不同种类的饮食，它的好处，你吃的水果会可能比较健康啊，比较有精神啊，这样间接的小孩子也是我多吃对我是有好处的。所以还有很多啦，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个通常我比较常跟父母讲的就是叫 meal portion， 我们讲分量。所以通常我们那个营养师都会建议suku sparu。
10: 对。
11: OK， 四分一四分一跟你搬走。小孩子也的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一样。当家长在关注那个 portion 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可能他每次准备的食物在某个 portion 的分量比较少，可能他要在下一轮他可能要 improve。 就打个比方，我通常会跟父母讲，你握个拳头，拳头就大概一个拳头大概是你的蛋白质的吸取量，可能一个大人是一个拳头半到两个拳头，小孩子也是，但是小孩子的拳头小，然后小孩子在成长，我们大人不用成长，所以他需要的蛋白质会比大人还要多，所以两个拳头可能不够，可能你要三个拳头或者是四个拳头。因为最主要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问家长，小孩子吃吗？他吃肉吗？有，他不吃这个肉，他是吃那个肉，他这样吃我只是十几块，
10: 可能我
11: 不够几个鸡丝就当然那是不够的。所以有的时候父母讲，怎么我孩子过轻啊，明明他都是有吃肉但是我们会问你给多少肉，你是不是给几丝，或者是你给一盘鸡饭，那整盘鸡饭的肉他吃完，或者他只是吃一两块，或者是你们分食，就想可能妈妈跟孩子，妈妈可能觉得孩子食量很小，我跟你分一半还是之类的，就说那样子我们就知道你的分量可能不够，或者是再一次跟准备过程有一些portion 可能是需要再增加的。
10: 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照顾孩子的饮食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增加食物的多元化，还有一个就是量够不够。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会以自己的这个食量来判断孩子，或者是以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孩子，可是孩子在长肉，在长高，在长大，所以他可能在某一些营养素方面跟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这也了解为什么有一些妈妈在当了妈妈之后会去特别上一些营养的简单课，因为他们想要孩子吃得均衡又营养。当然也有一些妈妈就比较趋向于轻便型快速型的，直接给维生素了。这个因为环境所逼或者是工作太忙，我们只能够说可以做多少你就尽量做多少，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在建筑的是孩子的基本身体的健康架构，你给他的本是什么？你要花时间花金钱去慢慢的培养他吗？因为有孩子先天的这个好的本，他才能够我们说健康的久一点点。
11: 对对，
10: 等他开始自主进食自由选择食物的时候，他也学会判断妈妈跟我说这个食物是健康食物，我要多吃。你培养的是孩子的饮食观念啊。我们在歌曲过后会说更多，当然这里看到朋友们开始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了。是的，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这个小时呢，我们尽量的请 JJ 医生给我们说一些概念，下个小时我们就收集你的问题一一的回复喽。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刚才我们在爱生活的节目内容里头有说，如果孩子总是容易伤风感冒啊，我们应该关注孩子的营养均衡，还有下来其实我们的活动量也非常重要，对吧？王医生，希望在这个新闻前请你提一提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现代家长哦，他们会害怕孩子跌倒受伤，所以不让他们去户外玩，可是我们知道运动玩乐，比如说跳跃啊、攀爬啊等等，都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旅程。哎，
3: 哦，对的，所以，与攀爬户外活动啦，所以打个比方，像户外活动，所以我们基本在疫情过后，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或者是祖父祖母都会担心把孩子带出去，他们都会讲你出去玩回来就生病，现在外面很多流感哦，现在很多外面很多人伤风咳嗽，我不要带孩子出去，在家。So for 我们儿科来说，小孩子像大人一样，其实只是方式不同。So 打个比方，大人你要保持身体健康，你要营养的饮食，你要多喝水，连你可能会一个星期两至四次的运动，可能你去 gym 啊，可能你去跑个步啊，可能你去骑个脚车啊，So 这是保持大人身体健康。所以小孩子同样的道理，他饮食营养均衡，他有足够的水分，他有足够的休息，但是他的运动要从哪里来，他的运动可能就是去游乐场跑跑跳跳，他不可能像大人这样，我去 gym， 我可能去骑个脚车，可能他是两岁还不会骑脚车，他可能是三岁体力没有这样强，或者是这样持久，就他们出去玩其实是像大人做个运动来保持身体健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鼓励，像我通常会在诊所会跟爸爸妈妈讲，你带小孩子出去玩你可以多跑动，他们会比较少生病，因为是一个运动来的。然后第二，对骨头成长会有，骨骼成长会有效。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骨骼的成长它需要一些拉扯力跟压力，就是讲你越压它你越挤压那个骨头，那骨头就越长越结实。
2: 对
3: 啊，所以如果你只是坐着，你只是躺着，你并没有出去给那个骨头一些压力，它就没有办法长得结实或者是强壮。所以很多时候出去玩它除了是一个运动，它也可以给你的骨骼更强壮。当然多晒晒太阳，其实你可以增加你的维他命 D， 那个维生素 D 的摄取，它也是对你的骨头跟你的身体有一些帮助。说主要是我通常会在诊所会跟家长或者是通常是祖父母说可以的话多出去跑跑，
2: 对
3: 啊，就去游乐园跌倒那一点点擦伤只要那个
2: 没事
3: 不要很高，可能两岁的玩适合两岁的，不要让那个两岁跑去那个七八岁的那个比较高的可能你就要做一些选择，就可能那个玩的是安全可能会有一些跌倒受伤，但是那些伤都是比较轻微的。
2: 是
3: 啊，当然也是有的可能父母会不懂啊，可能游乐场就是给小孩子，不是这样讲。对儿科来讲小孩子在我们眼前是有分年龄阶层的，我们会看这个是几岁，这个是几岁，就像你买玩具一样less than three 不可以用，超过三岁不能，
2: 对，
3: 这个是五岁以上，这个是七岁。所以你去游乐场也是一样，有的游乐场设计他没有告诉你，但是你看你知道这个是比较大的孩子，
2: 对，
3: 这个是比较小的孩子，这个不适合，因为他可能比较rough 一点，就
2: 玩得比较粗鲁快速一点，
3: 是
2: 年纪比较大的孩子适合玩，
3: 是所以要筛选但是最主要就是多出去走都比较好可能你讲我去游乐场不方便可能很多会讲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说可能你就带他出去公园散个步，散个步，他在那里跑 一个小圈，或者是走走看看，
2: 也很开心，
3: 也很开心，空气也清新，
2: 嗯
3: 啊，就起码空气清新跟之类的，所以这也是讲到另外一个，所以有的人就会问，这样子我带他去室内游乐场好，还是室外游乐场好？好的，
2: 哇，这个故事有点长，我们时间有一点有限，我们下个小时会继续聊，当然也会回答朋友的问题。这里是有关肺炎的啦，有关于到六岁还挑食的啦，有一些呢就是还是常常生病的啦，啊等等的，那我们都欢迎朋友守着节目，因为我们会在下个小时陆续的回应你，也顺应着刚才杰杰医生说的，诶，室内游乐场比较好还是户外游乐场比较好，我们要玩沙玩水还是玩室内的一些球球就好了呢，我们稍后继续聊。记得啦，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那么在这个歌曲和新闻时间，我们私底下呢，也会在 TikTok 直播平台回应其他一些朋友的问题啊。所以如果你有 TikTok 账号，你有 TikTok 的 apps， 欢迎你点击 AIFM.Malaysia， 现在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明明和 JJ 医生的对话喽。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斯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 斯，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及内乱案，七号二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今年一月，韩德洙因为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二十三年，随后他提起上诉。四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提出二审，判处韩德洙二十三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6号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他强调朝鲜的拥有核武器国家地位，并且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受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他还谴责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干涉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合法性和防卫权利，强求已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朝鲜继续履行条文是全面无视国际法。世界卫生组织专家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宗汉坦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感染。该组织指出，该名患者在4月6号开始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11号病情恶化，并且出现呼吸窘迫，当天在船上不治身亡。专家说明，汉坦病毒潜伏期一般是一个星期到六个星期，因此这起病例更可能是在邮轮航程当中曾经停靠的某个岛屿感染，而不是在船上感染，并且可以确定和啮齿类动物有关。另一方面，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和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之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经在加护病房，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的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个星期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表示，已经启动调查，确定可能的感染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和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特朗普认为和伊朗在他访问中国之前达成协议的几率很大。特朗普定在5月14号到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将是美国总统八年多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早前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以结束战事，并且为了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国白宫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白宫网站发布的这项新反恐战略，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打击并且摧毁基地组织、达伊沙等五大极端组织，识别和消除具有反美国、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团体，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并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国6号派遣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到红海，可能执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任务。路透社报道，法国和英国在过去几个星期持续推动一项提案，目的在于局势稳定或者是冲突结束之后，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奠定基础。该计划需要和伊朗协调，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在多次准备会议之后表示有意参与任务。法国总统府官员提议让伊朗船只通过海峡，以换取伊朗承诺就核原料、飞弹和区域议题和美国展开谈判。目前不清楚伊朗是否会考虑这项提案，因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是他和美国谈判的重要筹码之一。 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罗斯外交使团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敏明邀请了来自金宝犹他医院的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谈孩子总是容易生病，伤风感冒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简称黄俊杰医生为 JJ 医生，欢迎你来。
1: Hello， 嗨。
0: OK， 我们有家长问了啊，不止一个家长，好几个都说，其实我们喂药的点在哪里？有一些家长就说，一听到孩子咳，就马上给止咳药；一看到孩子流鼻水，就给这一个止流鼻水的药物。喂药用点大概是在哪里呢？这些家长是挺有经验的，可能家里都会囤一些之前吃不完的药，然后以备下一次孩子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先止住症状。来，我们的给药的这个重点在哪里？
1: 好的，说before我们讲给药重点，说基本上我们要大概知道，普通的伤风感冒咳嗽是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个塞哥，我们讲一个塞哥啦，就可能一个那个病毒，它影响到它的发作到它结尾，通常我们是说5到7天，就主要是那个症状会持续大概一个礼拜，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基本上父母会发现，小孩子会突然间慢慢更加严重，特别是在第一或者是第二天的时候，它会比较严重，然后过后就会慢慢好，所以它的点吃药的点。主要不是几时喂药，其实要明白的是那些药，像可能你发烧吃退烧药，可能你咳嗽吃咳嗽药水，或者是伤风吃伤风药，它可以稍微减缓你的不适感。打个比方，可能大家都有那个经历，可能你发烧的时候你会有肌肉酸痛啊，骨头痛啊，可能你就觉得全身没力气。所以像大人一样，你可能吃了2粒退烧药，你会觉得我还是不舒服，但是起码那些症状已经舒缓了。所以同样的 for 小孩子也是一样，他也是会痛，他也是会不舒服，但是小孩子他很怎么跟你讲，他就是哭，他就是闹，特别是越小的就越严重。所以有的父母会讲，哇，很劳改啊，广东话讲很劳改啊，
0: 是
1: 哦，很 cranky 啊，很不舒服啊，我不懂要做什么。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就讲你身体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在做工，它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吃药主要它会减缓那些症状，它不会代表我吃了药就没有。所以有的父母或者是有些比较有长辈就会讲，吃了药就不可以咳嗽，吃了药就不会发烧。他不会，他就只是会减缓，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发烧，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咳嗽，可能你还有少许的流鼻水，但是他可能没有这么严重。Alright, so, 因为不同的妈妈或者是不同的育儿方式，有些人他可以接受某个程度的不舒服。有些就可能不能，我觉得很不舒服，可能我要开始给药。早给药跟吃给药，它没有所谓的 absolute right or absolute wrong，就是不一定你是对的，或者是你是完全错的。是你觉得可能小孩子真的很不舒服，可能我给了药过后，你发现他的 crankiness， 他的那个不适感，他的劳改已经少了，那个你可以继续再给多一天两天。
0: 是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观察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生病之前感染，我们看到他可能会有一些更早的症状会出现，因为我们大人生病我们都知道，可能他可能先是我们的眼睛黏黏的，你会发现有一些分泌物，然后你的鼻子头痒痒的，你一直想要揉它，那可能是我们第一个防线已经被病毒感染了，然后我们的免疫能力开始在作战了。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如果我自己本身的做法，我会去洗脸、洗眼睛就是洗双手、洗鼻子，我不会用手去揉，因为我的经验是你越揉你越擦你就会生病了，很快都会生病。然后我会外加一个漱口水就是先做基本的杀菌。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通常 一两次过后，我就不会再眼睛黏、鼻子痒，或者是有喉咙泛疼的那个经验，这是我的第一步防线。请问，杰杰医生，如果我们家孩子已经比较会说话，跟我们说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引导他这样做吗？虽然我们说勤洗手本来就是应该的。
1: 好的，所以基本上，像主持人讲的那个照顾卫生，其实照顾卫生是蛮重要的。就像小孩子一天要冲凉，饭前要洗手，所以这些都是基本的照顾卫生。当你不舒服，像刚才提到的症状，主要是以我们医生来讲，我们叫 prodrome， 就是讲生病前的一些症状，我们叫 prodrome。有的人在 prodrome 的时候，可能这一轮他抵抗力比较快 ，respond。打一个比方，像我的抵抗力其实很快，我已经 pick up 了有东西，可能我已经开始做工，等我发现，做了工，没有了了，我已经做完工了，就可能你就没有去下一步。所以有的可能他还没有这样成熟，像有的小孩子就他有点 prodrome， 然后他会开始慢慢的严重。所以主要就是基本上我们还会建议卫生。打个比方，我其实有看过蛮多家长，就可能有些妈妈或者是一些祖母级的照顾的，他们会跟你说，小孩子生病的时候不可以冲凉。
0: 对。
1: 我觉得蛮常见的，就小孩子生病的时候不可以冲凉。
0: 感冒啊。
1: 不能啊，冷啊，会进风啊之类的，就我通常会说如果大人生病你没有冲凉，你觉得满身黏黏不舒服，你洗个澡人比较 refresh， 比较清爽。
0: 是。
1: 同样道理，小孩子也是需要啊，他不会讲，他也没有办法跟你讲，我 feel very refresh。说那个还是要照做，就你不能因为他不舒服而不冲凉，可能你可以做一些 adjustment 或者是一些更改，打个比方，很快。你只是冲个凉，一下子就出来，可能没有玩水，你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冲凉边冲凉边玩水，你 skip 掉那个玩水的，又只是冲个凉，出来抹个身体，休息也可以。像打个比方，像发烧，我有时候也是会跟病人跟家长说，可能你吃了退烧药，他症状比较好了，但是还有一些烧，可能你能做的就是冲个凉，但是不要
0: 快速冲个凉，
1: 不要用冷水，因为冷水你会发抖，你体温会回来，就可能你只是用一个温水或者是室温的水就把身体洗干净，你也觉得 refresh， 小孩子觉得比较精神，可能他会比较 active 一点点，或者是比较开心。
0: 是，杰杰医生刚才提到的发烧哦，我们这里也说一说吧。其实很多人很担心孩子发烧，因为发烧他们就担心烧坏脑啊，脑膜炎呢、可是我们知道，身体发炎，我们基本上到某个程度，那个白血球工作，所以它一定会体温升高的。
1: 对对对。
0: OK，来到我们体温升高，我们就所谓的发烧，什么时候应该用退烧药呢？
1: 好的，发烧什么时候应该用退烧药？我们要明白，就是以这样主持人讲的是，发烧是你免疫力做工，所以我们要知道，当免疫力做工的时候，它病跟病讲话，它其实是透过那个荷尔蒙跟一些化学性质，那些化学性质它会 trigger 身体来增加体温，所以你会发烧。
0: 我听过一个说法，体温升高其实是帮助我们作战。
1: 对对，它其实是提高你的metabolism rate， 就是讲代谢力增加，so that 你的活动量大，那些士兵的活动量大，它可以更有效的
0: 去打战。
1: 打战，对。但是发烧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身体会不舒服。所以通常我会跟父母讲，如果小孩子不舒服，你吃了退烧药，他变得比较舒服，可能你在第一或者第二天的时候，你就regular， 可能你就给这每六个小时给这退烧药，可能第一天你发现第二天他已经比较好了，你就可以开始不需要给了，可能有发烧再给之类的。所以通常我会跟父母讲 ，let's say 有一些父母会比较担心，我会跟他讲，可能你就今天明天咯，我们看他的症状的时间大概是今天应该会第一或者是第二天可能会比较严重，你就在这两天就给这。因为他给他没有这样不舒服，但是因为身体在打战，所以那个烧是一定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再回来，但是我们主要是减少发烧带来的身体不适感，所以我给你那个退烧药，我没有办法完全 abolish 或者是
0: 不烧
1: 不烧啊，可能他还有一些低低的比较高一点的
0: 微烧、
1: 哦、好，所以另外一个如果因为 另外一个就如果那个病毒或细菌它还没有清除的话、
2: 嗯、
1: 身体还是会在打仗，
2: 对，
1: 还是会在产生荷尔蒙跟那个化学、嗯、chemical signaling， 所以、
2: 嗯、
1: 基本上它还在发烧，因为那个病毒和细菌还没有清理干净，所以像我们之前谈的一个病毒的感染、
2: 嗯、
1: 一个筛个大概是5到7天、
2: 嗯、
1: 所以可能它是前三天身体很奋力的在打战，连第四第五天发现诶很像没有什么敌人的、
2: 嗯、
1: 身体才慢慢好，说你要给点时间给身体来适应舒服
2: 啊，对，因为没有仙丹呐、啊
1: 嗯，
2: 也不能够马上止烧或退烧啊，
1: 是，
2: 因为我们在干扰我们的军队在作战呢、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心真的是要很大，然后我们随时又要测量、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因为就是担心万一如果我们错过了那个所谓机会去拯救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像肺炎呐、啊，或者是其他的炎症部分、
1: 嗯。
2: 因为下一个回来呢，我们就是会谈到孩子一直进院，因为肺部感染，一直发肺炎，那该怎么办呢？嗯、我们稍后再聊。

0: 我听说，
1: 我也听说了。
0: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0: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0: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0: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6: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今天的爱生活呢，明明是邀请到黄俊杰儿科专科医生 JJ 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孩子总是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呢。好，我们这时候请 JJ 医生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哦。他说儿子从4岁上幼儿园开始呢，每年都会因为肺炎而需要住院，现在孩子已经8岁了，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咳嗽伤风，需要看专科医生，因为看普通科是不会好的。他的体重正常，不爱喝水，不爱吃青菜，可是爱吃水果。那么4岁的女儿跟哥哥的症状一样，可是妹妹喝水正常量，只是那个肝血管瘤的问题，不晓得是不是会影响免疫能力呢？两个孩子出门上课都一定会让他们戴口罩的。现在他的问题是，请问为什么每年都会肺炎需要住院？对他们来说，长远有没有身体的影响？想听听你的意见啦。
11: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问题。So,每年都会住院 for 肺炎，跟每个月都会生病。So, 基本上我们都要看是什么类型的感染。说、so, 打个比方，肺炎它每个人都会有那个肺炎，可能都会中肺炎，但是它不会这么频密。说、so, 可能它的症状，如果是以这个问题来讲，它症状听起来比较像是过敏性，可能我们所谓的哮喘，主要就是像哮喘这方面，它会有一些症状。说、so, 我通常会跟病人解释是，可能像那个COVID 感染，它有不同症状，有的人可能是无症状，有的可能只是发烧，有的可能肺白点，可能有的就是呼吸急促。So for 哮喘，虽然我们都知道哮喘一定是会喘气气喘，但是其实轻微的哮喘它的症状就是咳嗽。So for 这位家长或者是这个这个 听众，我们建议，我通常会建议你可能会去找一个专业医生咨询。以症状来讲，我们会询问的可能是小孩子有没有在特定的时候咳嗽，或者是特定的时候伤风。打个比方，有的妈妈会讲她晚上会开始咳嗽，但是白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她从学校回来都没有问题，就是晚上那一段时间她会有问题。或者是有些妈妈会讲，可能她会发现小孩子去了某个地方症状会很明显，例如可能你从户外热热的天气你走进shopping mall， 马来西亚 shopping mall 都很冷，小孩子开始咳嗽了，可能开始有一些伤风的症状。通常我们都会咨询看你这些其他症状都有吗，如果有他可能就是轻微的哮喘，可能你需要的不是抗生素，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symptomatic medicine， 你可能需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inhaler， 一个比较长期的治疗方案。所以否则这位观众，我觉得我们主要是我的建议会建议你去咨询一个专业医生，探讨有没有可能是哮喘，或者是过敏性气管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造成的症状，可能就是
10: 有鼻窦炎
11: 啊，鼻窦炎，对对啊 ，OK， 标准话也叫鼻窦炎，就是过敏性鼻窦炎，可能这些是造成你的孩子可能很频密的生病。首先之前我们讨论的平均4到6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为医生，我们也是会像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其实会稍微看回你过去一年大概有生病的次数，的频密跟一些其他症状来决定需不需要过敏性的探讨，过敏性这方面的问题还是之类的。说像这个观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多像是过敏性的问题，可能需要不一样的治疗方式。
10: 是因为你有说孩子是属于有一点鼻窦炎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参考因素。所以如果我们从治本的方案去做治疗的话，是不是只要解决孩子的这个鼻窦炎的问题，就能够减少他感染伤风咳嗽感冒进而演变成肺炎的几率呢？
11: 对，所以主要是可以稍微减少那些症状。所以打个比方，如果是像鼻窦炎，小孩子可能会时常伤风，就是会有那个感冒症状。治疗那个鼻窦炎，我通常也是会跟家长讲，其实我不会完全没有。打个比方，我给你那个喷鼻子的那个类固醇，我可能给你那个其他的药物 for 过敏性治疗。我会跟你讲，那个是你的基因，我给你的药物不能改变你的基因，但是我可以减缓你的过敏性的问题。可能他每个月生病，我可能减缓到他可能一年只是一次两次，但是每次都没有很严重，就他可以减缓那个症状，但是完全没有。像很多人会讲会断根吗？我用了这个会不会 make sure 我以后完全不会没有问题？我通常都会跟家长讲不能，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基因，基因是老天跟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我不能改变那个基因，我只能帮助给他没有这么平民或者是更加严重。
10: 是好，那我们听到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孩子有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的这个皮肤问题很大可能就是遗传因素，就是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个呢可能也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这个皮肤敏感。
11: 是，
10: 所以这个遗传下来的部分呢，我们看着孩子其实跟我们受罪，我们是很难过的，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遗传给我的孩子让他跟我一样受罪？你忘记了吗？我们的小的时候难过，可是我们的免疫力慢慢的增长，我们来到青春期或者是成年之后，我们就比较少发病了。所以既然遗传基因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上天给的，我们没有办法抗拒或者是拒绝不要，那我们就在现有的环境跟条件里头，我们尽量给他最适合的，
11: 对，
10: 让他减缓病情，让他减少发生。那么不应该给的不要给，要给的就马上给，尽量给，这个就是我们后天可以给他backup 的部分了，对吧？
11: 是，就讲主要是我有时候会跟父母讲，就以你现在你有的资源，
10: 对，
11: 你能给的最好的
10: 就给吧，
11: 但是 别人可以给的最好的跟你能给的最好的是不一样的，你不能

0: 完全就像我每次讲，没有 absolute right， 没有 absolute wrong，有些东西我们是以当下的情形跟当下的资源跟能做到的东西来我们做到最好。
1: 嗯，好的，谢谢你杰杰医生。我希望父母亲听了你这个回应哦，心里边会觉得舒坦一些，因为毕竟孩子受罪啊，我们心里边是最难过的啊，我们都希望替孩子来减轻这样子的一个疼痛痛苦，可是我们不能代替他生病，所以我们唯有佛系一点，就是尽我们的能力给他最好的。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

0: 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谈这个主题，孩子总是伤风咳嗽感冒该怎么办呢？我们这里看到有位朋友，他说孩子呢就是在这几个星期就流鼻血，那么一月份有带他去做这个耳鼻喉专科检查了，是没有长东西的，只是说他是过敏，不是鼻窦炎，所以给了都是抗过敏的药物。那么其实在更早之前也是因为这个是看小儿科，就给了一些喷的和过敏药物，每天早上还是会睡醒就塞鼻子，有鼻涕。那么去年用喷的过后呢，就不再流鼻涕了。可是其中一个是含类固醇的，所以他想听听JJ 医生你的意见 ，Mental Crystal 是可以使用多久呢？
2: 好的 ，so for 那个小孩子过敏性的伤风，所以主要是如果是可能像之前他那个问题的讲的流鼻血，说、第一个流鼻血for 我们医生，我们小孩子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foreign body， 所以的小孩子可能会拿小小样的玩具塞进鼻孔
1: 啊
2: 或者是放进耳朵，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他会有鼻子敏，也就会有流鼻水的问题。可能你会发现它只是左边的，可是右边的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情形，我们会看是不是检查是不是有外来物foreign body， 影响流鼻血。第二过敏性的鼻子敏感，或者我们通俗一点讲叫鼻子敏感，很多人都会讲鼻子敏感，鼻子敏感的人流鼻血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主要是鼻子敏感的人，可能你早上起来你可能还没有打喷嚏，但是你已经觉得鼻子很痒了。或者是你可能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那个温度变化大，你也开始还是觉得鼻子不舒服。所以小孩子他不会讲鼻子不舒服，他就只会揉。可能他揉鼻子比较大力一点，或是比较平密一点。所以那一个动作是可以造成血管受伤跟流鼻血的。还有就是打喷嚏的时候，有的小孩子打喷嚏，或者是有些大人打喷嚏的习惯就是捏着鼻子。
1: 很用力的去醒是吗？
2: 你醒很用力的醒，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按着鼻子。就是讲可能按着，我们通常只是折折或者是
1: 捂着，
2: 但是他们是压着鼻头。
1: 这个习惯不好对吧？
2: 不好，都他都会受伤，就主要是因为那个压力，倒流的压力，它其实会让那个血管
1: 头颅内的血管
2: 没有，它主要是靠近那个鼻孔，因为那个空气倒流，你那个压力，你打喷嚏，你按着鼻子那个压力倒流，它可以弄伤那个血管，它会流血。所以主要是一些动作会造成它更加容易的流鼻血。但是流鼻血我们也是会看，如果流鼻血很快好，可能它流了一分钟两分钟就止血了，可能五分钟里面就止血了，就不用担心。有一些像一些凝血性问题，它的流鼻血可能跟过敏性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它时常流鼻血，或者是它流鼻血的凝固的时间比较久，可能半个小时后，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些检验来看它是不是有遗传性的凝血性问题。但是比较少数，但是都是我们都会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或者是我们要大概知道几时我需要做下一个 step， 几时我要这个就足够了。好的。至于喷鼻子的那个喷雾剂，鼻孔喷雾剂有类固醇。好的，所以很多人都对类固醇都有个担心。很多人都会对类固醇有个担心，所以我会跟父母讲，主要是类固醇有很多种，分量很重要。我们对类固醇的担心是当我们吃着我们不知道有类固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懂它的分量，也不懂它的使用时间，那么那个是很危险的。就很像我吃这一个东西，我不懂里面有什么成分，我也不知道它对于我有什么效果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在我们医疗里面 for 类固醇来讲，我们知道这个类固醇是什么种类，它的分量是多少，它的使用时间是多少，基本上它的副作用都会比较少。
1: 是
2: 好的。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类固醇，就是主要是我还会跟父母讲的类固醇，身体每天都会产生类固醇，其实我们的成长激素，我们的 sex hormone 也是类固醇来的，所以它的分量其实也是蛮大，我们每天都有一些类固醇来保持身体的基本机能。所以你吃的类固醇跟你用的类固醇会不一样。所以吃的类固醇你需要吸收，消化， 然后再运往全身，再去到一个很 specific 的地方，可能我是鼻子敏感，所以我吃这类固醇，那个类固醇分量就很高，因为我要去送到鼻子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剩下很少的分量，因为其他身体细胞会吸收。但是如果是以喷鼻子来讲，它就只是局部的，它就只是打个灯，就是好，就是对着鼻子那个方向，使用类固醇，它使用的分量可能是吃的千分之一。所以你会知道，可能你看着它的 unit， 哎，这个是 mcg，哦，那个是 mg， 所以它其实是有千分之一，对吗？数学千分之一的不一样，所以主要是它的分量很少，然后它不大会，其实不会被身体吸收了，会很少部分会被身体吸收。说身体吸收你会有那个副作用，但是如果还没有被身体吸收，其实你身体的副作用是很少，而且是很局部罢了啦。所以会主要我们都会这样建议，说很多时候用类固醇，像鼻子的类固醇，我的建议都是4至6个月，少过就没有什么效果，会效果会比较少一点啦。所以很多时候人会担心，哎呀，好像很久哦，可能我用2个礼拜可以吗？或者我用1个礼拜或一个月这样子好了，我就停可以吗？所以其实那个类固醇这样子的用法，其实的效果是不好啊，会很差。
1: 是，就是我们用一半不用一半的话，就没有办法达到效果。结果最后呢，还是要再用过，那个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呢，就是根据医生的嘱咐，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就把它用完，然后过后就痊愈了。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对吧？
2: 对。
1: 好，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我们要聊的部分呢，就是当我们常常伤风、感冒、咳嗽，特别是咳嗽，它已经造成了一个是对支气管来说有一点影响了，比如说过敏啊、扩张啊，所以你看我们孩子哦，习惯性会咳咳咳咳，可是没有痰的，可是他就是空气一变，或者是空气素质一改一不同，或者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他就会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咳嗽的反射。那么到底这个咳嗽我们应该担心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一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咳就很怕了。我们看到朋友们发信息过来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稍后来回应他好了。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该怎么办？今天敏明邀请到 JJ 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这时候我们要提一个，就是当我们的孩子生病已经好像是家常便饭了啊，常常伤风咳嗽，它演变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支气管，因为常常咳嗽伤风嘛，它变得有点过敏了，或者是支气管扩张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上呼吸道看到的一个属于是比较严重一点的问题的话，其实父母亲挺担心的，没来由一个干咳，可是一下子又没有了，
8: 是，
7: 然后再问他也没有流鼻涕啊，也没有痰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姐姐医生，
8: 好的 ，so for 这个干咳 ，so 主要是以这样子的症状来讲，我们大致上是属于过敏性啊。过敏性可能有的父母会讲，小孩子吃了西瓜过后咳嗽只有特定的水果，可能他吃了 ice cream 过后，或者是冰淇淋过后咳嗽，
7: 对，
8: 或者是不同的温度的时候会咳嗽，
7: 对，
8: 过敏性主要是看他的发作的次数，再决定需不需要治疗。所以打个比方，可能小孩子只是吃特定的食物的时候会有症状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建议，可能你尽量就避免那个食物。当然，小孩子不能完全避免特别食物，像打个比方蛋糕，可能其他小孩子生日的时候吃蛋糕，你不能讲你不能吃。
7: 我跟你说，有一些学校已经不允许家长买蛋糕了，
8: 好的，
7: 因为他们要严格控制糖。
8: 好的，好的，我这样很好的一个
7: 很好一个策略，对吧？
8: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无法避免，有些情形你可能无法避免。那小孩子可能会有的生日宴 party 啊，还有水果啊，他去拿着吃，所以可能在那些特定的情形就放松一点点，就没有这样谨慎，可能平时就避免。所以他的症状如果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发作，你能控制那个特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么你就避免。
7: OK。
8: 当然，如果是他的咳嗽比较频密，我们通常是讲 interval symptom， 所以医生，我们通常小孩子这样子我们会叫 interval symptom， 主要是看他 interval symptom 的次数有没有很频密。打个比方，可能你一个礼拜3至4天都有一个症状，都会咳嗽，可能你一半的时间你都在不舒服，其实你应该要开始一些治疗。主要是如果一个星期里面一半的时间小孩子都有那些症状，那么可能他会影响到其他的问题。打个比方，有的小孩子可能鼻子敏感或者是气管敏感，其实晚上睡觉不好，睡眠的质量不好，因为可能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开始咳嗽醒了，然后再继续睡觉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发现到，如果过敏的问题，如果它不是时常发作，可能要拿雾化器驻烟，但是因为时常咳嗽，那个影响睡眠的质量也会造成他们成长比同龄的比较小一点点，矮一点点，或者是更加容易生病。所以我们也是会建议，如果是除了那个你能避免的症 状态，他还其实还有晚上睡觉会有咳嗽，可能他的次数很多，一般的时间，一个礼拜一半的时间都你已经可以 predict， 我们也讲你父母可以 predict 什么时候他会咳嗽，那么你可能要考虑，要那个治疗。
7: 对，而且我们发现有些朋友呢，他是先可能安装这个空气过滤器、抽风机，那么勤劳的洗冷气机，然后勤劳的洗窗帘、床单等等，就是一切会导致过敏的源头，他们先
8: 做控制，
7: 对，先控制。如果做了依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知道他可能是其他的过敏源，我们还没有发现，就是先从因为过敏哦，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它任何东西都可能就是会引发它的这过敏现象，对吧？
8: 有都还有的是，其实我们发现可能就是温度变化，温差变化很大的时候，父母会讲哦。如果今天早上很热，下午突然间来一场大雨，小孩子会开始咳嗽。
7: 对
8: 啊，所以有的时候天气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7: 对，
8: 所以如果马来西亚天气又热情又阴天的话，那么你孩子时常跟天气不是好朋友的话，那么你可能需要考虑，就是让他在不是很友善天气的时候，他的症状也会比较少。
7: 对，应该保暖的时候我们注意保暖，应该维持通风或者是凉爽的时候我们就维持通风凉爽，这个也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了，因为孩子是这样，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越来越免疫能力成熟的时候，他就减少这些过敏性的鼻炎了。
8: 对，
7: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应该吃抗生素？每一次伤风感冒都应该吃抗生素吗？
8: 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了。抗生素，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你去看医生，医生都会给你抗生素，但是抗生素它也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一定要吃。大部分基本上其实小孩子生病伤风感冒咳嗽七至八成都是病毒感染造成的，所以病毒感染不一定要吃抗生素。我都会通常我都是会检验小孩子再决定要不要抗生素。如果他有一些严重症状，可能他很无精打采，他整个人很累，就是想在没有发烧的时候他也是，所以我们也知道小孩子一烧一退了就开始蹦蹦跳跳蹦蹦跳跳。但是烧退的时候或者是他就是很累，可能他是需要抗生素。第二可能是 duration， 主要是我是看 duration， 可能他在生病第四天第五天他还是在发着高烧，还是很不舒服，跟我们知道的可能病毒一个 life cycle 一个过程七天他超过了，就我们会建议抗生素了。所以我通常是会跟父母讲，我是比较少用抗生素的，我觉得需要的时候我会给，但是如果没有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可能吃些药来减缓不适，但是我们主要是观察，当你发现有一些危险的症状，打个比方气喘，你看到小孩子呼吸气喘，可能父母不懂这样子看气喘，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就是他讲话方式，所以我通常会看小孩子讲话方式来检验。之后打个比方，小孩子可能很多话讲，突然间坐下来讲两句话，不对劲啊，他坐下来他只能讲两句话，我饿我要，可是平时还是哦我要这个那个他就是可能已经开始气喘，等无精打采或者是不是很想吃很想喝，那么你就要尽快来检验，看需不需要抗生素。
7: 明白，因为这个是通常父母亲会问的。那么在看一般的医生，可能他为了避免你跑第二轮，他会给你，因为担心在整个的修复期里头感染肺炎，那么是属于细菌类的。那抗生素对于攻击细菌类的话，它就扮演一定的角色。可是通常伤风感冒咳嗽是病毒型的，所以父母亲也要搞清楚什么是病毒，
8: 什么是
7: 细菌啊。所以我们才决定什么时候用抗生素。我自己比较观察到的就是，医生通常会问，你的痰有黄色的吗？有绿色的吗？有的话那就是细菌感染，就要服用抗生素。这个判断对吗？
8: 好的，所以鼻水或者是鼻涕的颜色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
7: 判断吗？
8: 判断，对。所以它只是告诉我们你的白血球在做工，因为主要是白血球杀了细菌它死了，你的鼻涕带着 他的尸体离开的时候，他可能有点颜色。他的颜色主要是抗生素，我们都会看他的 duration， 可能他前面第一第二天有过后请了就 OK
7: 啊，
8: 我们就啊，他人比较健康比较舒服了就我们不需要。
7: 可是五到七天过后他还是很不舒服，
8: 还是很不舒服。所以通常我是会跟病人讲，我们第一第二天可能你可以试看看一些你能做的东西，到了第三第四天可能他还是很不舒服，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可能第一第二天很不舒服，第三第四天就开始然后第五第六就已经好像 回去正常了，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抗生素。但是如果第三第四天跟第一第二天一样或者更加严重，那就不能。有的时候可能你第一第二天你很严重，我们也是会上抗生素先。所以严重就是我所谓的气喘啊，你可能有很无精打采没有胃口，我们很多时候就可能会先上抗生素了。
7: 明白，谢谢你啊，JJ医生今天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于孩子伤风咳嗽感冒的信息。那么错过我们节目前半部的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爱生活的脸书平台去看这一集节目的回播。非常感谢你啊，从金宝过来上节目，欢迎你再来。
8: 好，可以。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记者日是一个及时平台，让媒体工作者能够交流制定使用方案，使媒体这个领域能够维持韧性，在快速转变的环境中与时并进。今天举行的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主题为廉政媒体公信之本，吸引了200多名参加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这个论坛不仅是一个讨论平台，它也将塑造新闻业的未来。吉达州苏丹萨勒库丁今年的华诞庆典从原定的6月21号推迟到7月5号，配合苏丹华诞日期更改，吉达州的公共假期也因此调整。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三表示，一旦乌克兰在5月9号的胜利日发动袭击，俄罗斯将可能展开报复行动。为此，俄罗斯呼吁各国外交官员撤出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发布的声明中说，俄罗斯已向所有外国使团和国际组织驻乌克兰代表处发出召会，呼吁各国确保本身的外交人员、其他人员以及公民及时撤离基辅。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表示，朝鲜不受禁止核扩散条约所约束，外来压力不改变朝鲜的核武国家的地位。平壤曾在1993年动员退出禁止核扩散条约，2003年正式退出。之后，�朝鲜进行了6次核试射，抵触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金星表示，朝鲜的核武器国家地位已经写入宪法，并公开宣告了核武器使用原则。韩国上诉庭星期四宣判，韩国前总理韩德洙之前涉及和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禁言令有关的罪行，被判的23年监禁将减少8年，他原本的23年有期徒刑将减少到15年。美国广播公司福克斯体育和求职网站 Indeed 正在推出一项招聘计划，寻找一位首席世界杯观察员，其工作是观看世界杯全部比赛，换取$50,000报酬。成功入选的候选人主要任务是从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39天的世界杯期间，观看全部104场比赛。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1: 哎，老大，
2: 哎，
1: 这批货纯吗？
2: 哎呀，放心啦，很纯。
3: 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2: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2: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2: 我是医生，
4: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4: 嘉莹
2: 和医生
1: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1: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报读本地公立大专的申请结果将在5月22号公布。柔佛州政府否认州议会今天解散。俄罗斯敦促各国外交官及时撤离乌克兰首都。萨拉姆利西姆达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报读政府大学、公共高等教育学府以及马拉高等教育机构的申请结果将在5月22号公布。高等教育部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说，申请者可从当天中午12点开始到5月31号下午5点这段期间查询申请结果。其他查询的管道也包括高等教育部网站、智能手机上的 UPU Pocket或 MyGov 应用程式。报读大专的申请者会在5月23号到31号这段期间收到录取通知，申请人可通过 UA、IPTA 和 Mara VPT 的网站确认接受录取。一旦申请者在这段期间确认接受录取之后，正式录取信将从5月23号开始发出。若报读申请不成功，可在十天内，也就是5月22号中午12点到5月31号下午5点这段期间，通过 UPU Online 提出上诉。国家记者日是一个及时平台，让媒体工作者能够交流制定使用方案，使媒体这个领域能够维持韧性，在快速转变的环境中与时并进。今天举行的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主题为廉政媒体公信之本，吸引了200多名参加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这个论坛不仅是一个讨论平台，它也将塑造新闻业的未来。张念群说，尽管科技不断进步，但新闻业仍然需要保留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虽然人工智能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来提高效率和创新，但是人工智能的作用只应该是辅助，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判断、廉政和责任感。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媒体格局时，这种平衡至关重要。另外，张念群提到，3月29号到4月30号期间，通讯部共鉴定464则和全球供应危机相关的假内容，其中312则内容已经成功删除。当局已经立案调查65宗案件，其中15宗已经移交律政司署，其余案件还在调查中。他提到，假内容的事态发展显示，在不断发展的数码环境中，有必要维护新闻公信力。马新社首席执行员 Datin Paduga Nur Afida Kamaluddin 表示，在迅速变化的媒体环境中，新闻业所扮演的公共信任角色不仅没过时，而且还日益重要。新闻业发挥信息传递、解释与连接的作用，令人民掌握做出明智决定所需的知识，监督机构承担责任，以及为无法发声者发声。这些核心功能在变革时期不会减弱，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和媒体机构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们在核实信息时必须保持警惕，在报道时严谨，在判断中具备诚信。Nur Afida 在今天出席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致欢迎词时这么表示。柔佛州务大臣 Dadon Hafiz Ghazi 否认柔佛州议会将在今天解散。他说， 州政府目前需要先搁置州选举的课题。他促请全体州议员继续为民服务。州政府的任期将在2027年4月届满。安哈菲斯说，州政府还有很多计划和倡议等待执行。吉达州苏丹萨利胡丁今年的华诞庆典从原定的6月21号推迟到7月5号，配合苏丹华诞日期更改，吉达州的公共假期也因此调整。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2: 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三表示，一旦乌克兰在5月9号的胜利日发动袭击，俄罗斯将可能展开报复行动。为此，俄罗斯呼吁各国外交官员撤出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发布的声明中说，俄罗斯已向所有外国使团和国际组织驻乌克兰代表处发出照会，呼吁各国确保本身的外交人员、其他人员以及公民及时撤离基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即将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他在星期三提到，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他表示，谈判目前进展顺利，美国要争取应得的利益，但如果无法如愿，就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据报道，双方协议内容包括规定伊朗向美国移交其高浓缩铀。特朗普认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被要求承诺不营运任何地下核设施。黎巴嫩真主党一名高级指挥官星期三在以色列向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另外空袭也造成其余11人丧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的军事部队的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消息人士指出，部队指挥官马利克·巴鲁特已经被击毙。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表示，朝鲜不受禁止核扩散条约所约束，外来压力不改变朝鲜的核武国家的地位。平壤曾在1993年动员退出禁止核扩散条约，2003年正式退出。之后，朝鲜进行了6次核试射，抵触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金星表示，朝鲜的核武器国家地位已经写入宪法，并公开宣告了核武器使用原则。韩国上诉庭星期四宣判，韩国前总理韩德洙之前涉及和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禁言令有关的罪行，被判的23年监禁将减少8年，他原本的23年有期徒刑将减少到15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表示，正在密切监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美国乘客的情况。荷兰泛海探险公司旗下的豪华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死者是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世界卫生组织说，还有8人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美国疾病防控中心6号星期三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率领开展协调一致的全政府应对措施，包括直接联系乘客、外交协调以及与国内外卫生机构合作。汉坦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传播，人际传播并不常见。据报道， 红地厄斯号邮轮疫情爆发后，至少有3名美国居民正在接受汉坦病毒感染监测，但目前以上3人没有出现症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报读本地公立大专的申请结果将在5月22号公布。柔佛州政府否认州议会今天解散。俄罗斯敦促各国外交官及时撤离乌克兰首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是的，你今天有没有做好你自己呢？其实这个不只是今天而已啦，是下来都是例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到了5月7号了，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音。有人说，其实一天24个小时不够用啊，你认同吗？老天就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时间，你说不够用嘛？那可是为什么其他人却是善用那时间，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虽然我们说我们不要人比人。会气死人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学习的心态，那如果是可以作为一个标杆的话，那也许可以让自己在自己的人生跑道上更加的快速跑一步呢。好啦，来到这个时候，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你有什么话想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给自己的勉励，或者给身边的人，又或者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有话想要跟你的妈妈，或者是待你如妈妈的那个女人说一些话吗？欢迎大家留言。先来听这首新歌，这是《10年归期》啊，叮当的歌。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嘿、hey, 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3: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

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啊，我们欢迎大家留言，我要对你说。你在准备好了之后，你就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了。我们下来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Mr. Apple。哎，为什么男人叫 Apple 啊？不是 Miss Apple 吗 ？OK， 那今天他是说，其实今天有满满的话想说，可是又好像写不出几个字出来，就用仅有的一些字眼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希望佩莹不要见怪了哈。好嘞，那我去看一看你的留言了。好 ，Mr. Apple 他就说，佩莹，那今天我的这个心情整理呢，其实是过去的几个月下来哈，今天才有时间发送过来的。那不晓得，今年就是踏入2026年的时候，感觉好像那个节奏快到自己抓不住，甚至有些时候是希望能够就是啥都不管，就是让自己就工作也不做，然后待在家里，或者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总之反正就是可以逃亡也 OK。 那可能是在面对一些不想解决的问题吧，自己这么猜的，可是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说很大的人生课题吗？又不是，反正就觉得很郁闷。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自己还没有到那个任性的条件啊。那其实有些时候也要看一看自己的底气够不够，所以一想到这里的时候，马上就跳起来去上班了。但是自己还至少还有那个清醒的时刻，所以去上班的时候一忙起来就不会胡思乱想太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是吧？还是自己是一个挺会钻牛角尖的人呢？看来是时候要去多参与社交活动啊，或者是自我提升的课程了。过去是很努力的在上课，可是努力的上课呢，拼来拼去到最后好像又有一点觉得自己好像拼得麻木了，好像又觉得习惯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未必是好事哦。啊，你说到这一点呢，我可以补充一下。最近我朋友也才跟我聊到，他说其实每一天拼进拼出的，你要说没那么多的东西做吗？其实也很忙，从早忙到晚，可是到最后好像又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所以我的朋友的选择，他会去旅行，短期的旅行，不一定要说去到很远的地方，可能来一个两天到三天的放假，那他就 OK 了。我不晓得对于 Mr. Apple 你来说这个管不管用啊？当然有些工作你要放假，你也必须要付出很多的准备你才能够放假的，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允许的话，所谓的说走就走的话，那么也许你可以考虑。那暂时不能的话，可能你先做好一个铺排，然后让自己就是我画上双引号，让自己呢逃亡到一些地方，让自己可以充电了之后再回来，再继续的冲刺吧。人生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会给我们措手不及的事，那可是这一些事情总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的。好啦，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孙燕姿的《逃亡》。听着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留言，你可以用声音留言或者是文字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要对谁说呢？对象由你自己来设定，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你的家人，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朋友。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3: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2: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4: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2: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5: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2: 你们一起争执，
6: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7: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2: 也会和好。
8: 妈，你在煮什么？
9: 炒饭，你要吃吗？
8: 当然要吃。
2: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来继续在我要对你说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那这位朋友他是小婷，他说佩莹你好，那趁着来临的母亲节，我想给妈妈说一些话。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当了游子，也就是说离开家的那个年份已经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了。那个时候自己是刚读完中学，然后下来家人的安排就到国外去继续的攻读其他的课程了。所以离妈妈的这个日子其实很长很远，那个时候其实她也不常飞到自己所读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自己读书的地方来。那因为妈妈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所以唯有用电话啦或者是视频跟妈妈在这个线上沟通的。真的幸好这科技的方便哦，让就是久久没有办法见面的人还是可以看到对方。以前呢更早期的时候是真的用电话而已，所以只要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他不舒服，或者他也知道自己不舒服。但是现在能够用视频来对话的时候，视讯会更加的把彼此拉近的。后来选择就读完书之后就回到自己的这个国度回到马来西亚。那么其实回来之后还以为有更多时间可以陪伴，因为靠近了嘛，可是确实因为工作忙，再加上自己是在国际公司工作的，所以那个时差方面都往往都不太一样，所以也变得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可以更加的跟妈妈联系。所以要说有些时候真的我们自己要去创造时间啊，你总以为可能你接下来你有时间你怎么样，但是接下来你又有其他的事，那总是会感觉怎么好像就挪不出时间呢。于是自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在这个母亲节到来的当儿，再怎么忙都选择还是要跟妈妈见面吃个饭也好。那么其实见她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很珍惜这个来临的母亲节。希望妈妈可以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安排之下乖乖的

乖的不要自己下厨了，我们让你就是可以放松也可以休息，那我们带你出外用餐，也希望这是给妈妈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啦，陪伴就是呀。那今天选的这首歌曲是刘德华唱的《亲爱的妈妈》，对，这首歌曲也相当感动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留意一下他的歌词。

亲爱的妈妈，刘德华的歌曲，是的，相当好听。来到下午1:37，爱从自己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也是用文字的方式，可以叫他 Miss True。他说：“佩音你好，那准备要当8月新娘了，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忙碌起来。自决定之后啊，其实自己想象中的婚礼，然后还有婚纱啦等等，不止这样而已。以前还以为只是这样。”可是真正去铺排的时候，哇，这真的是两家人的事情啊。那想起来呢，也真的还挺累的啊。另外一半原本呢，就是两个人年轻人的协议是说，哎呀，不要摆喜酒，可是家人不允许哦，家人说，有老人家在，所以还是得摆喜酒，怎么样都是要意思意思的哈。请亲人也好，可是他说。

说没关系啦，反正就是如果真的要办喜宴的话呢，那么其实也有一些好朋友是很期待着的，就不让他们失望。于是呢，一写下这个名单之后，天哪，那么多人邀请，所以开始觉得有一点慌了哈，但是还是要稳住自己，用听歌的方式来勉励自己，那么也希望给自己献上一份祝福吧。就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向慧玲的《幸福的嫁妆》，给自己先送上这份祝福。是的，我这边也祝福你啦，当个快乐的新娘子，再忙再累也要把自己办得漂漂亮亮的哦。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陶喆跟蔡健雅唱的歌曲《真爱等一下》。嗨，你好，我是佩莹。新加坡的文展有话要说，他说：“佩莹你好，去年的今天是我第一次参与你的节目，不晓得你还记得我吗？有，我对你的名字有印象，但是我就不确定你第一次参加是什么时候了，还是你记得比较清楚啊？光阴似箭，转眼间又来到了这一天了。那今天也已经是父亲离开自己的第四个年头，四年了，我一直以为时间会让我慢慢习惯，慢慢放下。可是原来有些思念是不会随着时间减少的，它只是安静地藏在心里，那么在某个熟悉的时刻又突然间涌上来。尤其是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以前这个时候啊，总觉得家里有人等着，有人说话，有人关心，如今那个最熟悉的身影已经不在了，才发现原来失去一个人不只是失去他的陪伴，而且连生活里啊很多微小的习惯，声音跟温度也一起消失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看见一个背影像他，听见一句熟悉的话，甚至是闻到某种味道，我都会突然间愣住，心里总会忍不住想，如果他还在，那该有多好。我其实很多话还来不及跟他说的，很多事情来不及陪他完成，直到现在我还是会下意识的想和他分享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开心的时候会想他，难过的时候更想他，或许我不是放不下，只是因为太想念了。是今天的这个留言是要献给自己最思念的爸爸啊，这边也挑了这首歌，这是动力火车的《想你是临睡的习惯》。是啊，其实有些时候失去亲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时间久了我们就会淡忘，虽然我们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但是时间越久越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连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习惯啊，没有了它，那才是所谓的后劲很强的思念啊。就让自己跌入思念的漩涡，但是也要告诉自己，那爸爸永远都活在你的心里，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给照顾好，好好的生活。

听了一首歌曲，想你是临睡的习惯，也谢谢大家给一些呼应哦。像 Sarah 就说，刚刚 Mr. Apple 的个人故事很真实，他的反思跟自我检讨很难得啊。不过要记得哦，从自己个人开始才是对的。不过一个人真的是不是故事的全部啦，大部分时候只有少过一半的环节是我们可以控制在内的。也分享了自己啊，就是在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他说明白了大环境的这个负能量去留，站稳脚步，别让自己长久被大环境伤了元气。谢谢你的分享，是的，大家都可以给这方面的回应。明天我们再聊吧，大家可以在明天的1点到2点之间来留言。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桑拿姆雷星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上诉庭今天准许马来西亚律师工会的上诉，以挑战检控方申请撤销对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在阿卡布蒂基金会贪污案中的指控的决定。就阿马扎黑在这起案件中获判无罪但不等同释放 DNAA 裁决展开司法检讨，同时上诉庭也预令律师工会提出的司法检讨申请交由高庭审理。为员工提供保险和伊斯兰保险是帮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留住员工的措施之一。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不断上涨的成本不仅为工作者，也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带来压力。如果为员工购买保险或伊斯兰保险，尤其是在疾病期间的医疗保障方面，雇主至少可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沈志强提到，他拟出了可及性、可负担性和可发展性的三 A 方案，推动银行和金融领域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支持，其中包括更快为中小微型企业批准贷款，同时不仅在提供资金方面，也在能力建设和业务拓展方面帮助企业家。国际新闻，伊朗驻韩国首尔大使馆否认其军事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韩国船只。载有24名船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一艘货船早在星期一发生爆炸和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后指称，伊朗向该艘船开了几枪，并敦促韩国加入美国恢复霍尔木兹正常航行的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副主任贝格尔表示，面对西亚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把重点放在帮扶脆弱家庭等方面。贝格尔指出，能源价格上涨会向市场释放节约能源和转向替代能源的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削弱价格信号，而应该通过定向补贴等方式帮助最需要扶持的群体。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萨科娃星期三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在斯洛伐克的外国人将不再被收取比当地人更高的燃油费用，结束了这一项备受争议的价格管制措施。在这之前，斯洛伐克在今年三月中所实行的这一项措施引发欧盟委员会的批评。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假如我有一座金山，如果有一座金山，你会怎么样去使用呢？你会试想着过一下怎样的生活呢？埃布宰尔传述，我陪着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在麦地那的黑勒什沙滩走着，当武侯德山映入我们的眼帘时，他说：埃布宰尔啊，我回答道说，响应你安拉的使者。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倘若我有武侯德山一样多的黄金，我也不喜欢在我家里留一个金币超过三天，除了我留下用来还债的那个金币以外，我会把所有的这些金子用在安拉的仆人的身上，如此的，如此的，与如此的。安拉的使者说的时候，把他的手指向他的前面、后面、左面和右面。使者愿主福安之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说，在今世富裕者在末日才是真正的穷人，至于前后左右到处布施者除外，但这样的人太少了。使者对着我说，你坐在这儿别离开，等着我回来。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完后就走了，渐渐地消失在黑夜之中了。接着我听到了非常大的声音，我非常担心使者愿主福安之会遭遇不幸，我想去看一看他，可是我又想起使者的话，故未动身。一直等到使者愿主福安之回来，我问道，安拉的使者呀，我听到了一种声音，我非常害怕。在我向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后，使者问我道，你听到了？我回答说，是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那是大天使，他来见我并说，你的民众里凡是没有以物配主而归真离世者，必入天园。我问他道，就连那曾经犯过奸偷过盗者也会入吗？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是的。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传说表达了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于财富的看法以及他的慷慨之心。首先，使者在描述他对待财富的态度的时候表示，即使拥有武侯德山一般多的黄金，他也不会在家里留过超过三天的金币，这显示了他对于财富的不重视和慷慨的态度。他表示，除了用来还债的金币之外，他会把所有的财富都用在服务于安拉仆人的身上，这表明了他对于慈善和施舍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帮助他人的真诚关怀。而事实上，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去做的。其次，使者指出，在今世富裕的人，在末日才是真正的穷人，除非他们是慷慨布施的人。这表达了对于真正的富有和贫穷的理解，即真正的富有不仅仅是指物质的财富，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善行和慷慨，为了安拉积极的施舍。在末日，只有那些慷慨施舍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最后，使者接受了大天使的启示，指示了所有没有以物质财富配主而归真的人都将进入天园，这展示了安拉的仁慈和宽容。即使是曾犯过奸偷过盗的人，只要他们归向真主，一心向善，也能得到安拉的原谅和接纳，这真是信士们的福星啊。总的来说，这段传述强调了慷慨的施舍和对他人的关爱的重要性，以及真正的富有和幸福是建立在内心的善行和与安拉的关系上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家好，爱从自己开始。今天的银说职场跟大家聊什么课题呢？其实在工作堆中啊，有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比如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因为进入五月份了嘛，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换了几份工作了哈。以前长辈常说啊，你一年啊换几份工作，一年12个月你换24个老板是吗？平均1个月2次，就2个老板哦，所以12个月才会有24个老板嘛。然后有些人说不是，24个太少了，应该是36个。当然我明白，就是有些人换工作哈，也是身不由己，都有自己的苦衷。那么不是说很喜欢换，你以为我很喜欢换工作啊？那在工作上呢吃了亏，或者是受了委屈，又或者你觉得你有更好的发展，如果是因为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是你换了工作能够有更好的待遇的话，那未必是坏事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频繁换工作嘛，你的频密度是多久一次呢？那踏入今年，你看不知不觉我们才说好像感觉好像昨天还说过了农历新年，然后开斋节，然后就有不同的这个节庆啊等等啊。你看五月份已经来了，但多几天就说是母亲节，然后下个月就父亲节然后半年就这样子过去了。也许有一些人已经转换了不少的工作，甚至有一些那时候新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有听众留言跟我说，佩银，我新年之后我去全新开始。因为换了新的工作，所以真的现在聊这个话题呢，也算是当着给你自己来一个整合吧。你觉得你是那一种频繁换工作的人？如果是你换了工作之后呢，现在你静下来想一想，是什么原因让你换工作呢？那你找到新工作的那个时间点够长吗？还是你是那一种一边想着要换工作一边在找着工作的人？那你找到工作之后你才辞职，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有聊到裸辞吗？裸辞就是你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你就先把这工作给辞了，然后后来再去找其他的工作，找得到找不到不知道，迟早会找到啦，但是说可能你会有一个过渡期是没有工作的这叫裸辞。然后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是你频繁换工作吗？多久一次？然后再来就附加题，你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成功的换到吗？有些人真的是没有成功换到的，但是又辞了职了。好，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加入我们 IFM 的直播，那在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都可以，011-1701-8289，等着你的留言哦。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拒绝非法药物。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换工作的那个频繁度啊有多高呢？你是频繁换工作的人吗？多久一次呢？是每个月都会一次，还是两三个月你就会想要换工作呢？其实换工作也有原因的啊，有些人可能是一气之下就换工作了，有些人是觉得忍无可忍哦，我才换工作的，我是想了很久，我绝对不是冲动。有一些人是跟着办，那自己比较要好的同事离开了，没有在那里工作。做了，所以你也想跟着走啊，都有关系的。就是可能你是天生是属于比较需要人跟你作伴的。哎，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哦，那有时候老师也会开玩笑的说我们，哎，你们这么关系这么友好啊，到时候啊，以后毕业了之后啊，不要跟我说就是要跟着你的同伴一起离开。离开那家公司，一起去工作，一起下班啊。那所以有时候也的确了啊，那没有了伴就觉得工作的没有意义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你的付出太多，然后你所得的好像都不成正比啊，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下去，所以你就要换工作了啊。好，这边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阿 J 的留言，他说我其实换了很多份工作，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一家中型企业的，那时候我一待就待了四五年了，不错吗？是不是啊？可是公司是缺乏制度的，而且文件的整理方面非常的乱，感觉自己呢就是在帮他们收拾烂摊子啊。再加上自己是一个比较属于整洁型的人，所有的东西呢都希望能够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所以对他们的一些公司的文化啊，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忍得下去。然后另外他也说，交接的这个部分呢也是随随便便的，没有一个就是完善的制度，所以刚去的时候也没有选择的机会啊，新人嘛，找到工作就已经很好了，还要讲那么多，所以就一直做一直做，可是继续做下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然后换人的这个几率也挺高的，因为有些人有条件，有一些人可能有就是可以不要在一定要找到工作的那个情况之下呢就马上离职的，所以人来来去去的那个频率也还挺高的，所以自己就有想过啦，如果是可以换的话就换，但是五年之后自己才换的，五年之后呢换的这个工作就是目前就是自己做到现在的。所以这么说起来，自己不算是频率换工作的人，而倒是希望能够从中去找到学习感跟成就感。那所以有人说，哎，你没有说五年之后就换工作了吗？朋友调侃自己哈，但是自己呢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是知道自己清楚要什么啦，所以能够继续待下去应该就是公司让自己有归属感，所以才会继续的待下去的。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看麦克蹦的留言，他说我呢第一份工作是在2014年加入的，但是因为2020年 MCO 了吗就倒闭了，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是2022年加入到现在，诶，做了整整四年哦。那工作换来换去呢只是换老板的脸而已，但是还是一样工作打工啦，除非自己有能力当老板哦。再来这位匿名的朋友说，他说有时候老板问我们，哎，你们觉得哪里要改进呢？或者是给大家开一个会议中啊，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公司可以做得更好了等等。他说有时候我心里会 OS 的在想，老板，其实我们都很好，我们要换的只是你而已。可是不能说出口吗？说出口的话就糟糕了，所以只能够心里 OS 而已啦。好，那么其实我想啊，员工有的时候对老板会有一些些的不同的那个想法，是因为可能没有站在老板的高度，但是身为老板也必须要不断的让自己的眼界开宽一点，扩大一些些，你才能够看到其实身为老板坐在那个位置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你没有的看见是员工的心声，大家都必须要沟通啊。好，那再来这位陈先生，他说自己曾经在一家外资企业是在2003年做到2018年的，诶，不错嘛，就做了很多年，诶，他说工作了15年，公司呢是由于政治上跟经济问题宣告破产的，所以公司给的这个手机号呢目前还在用着，也用了23年了，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政治或者是这个经济的问题，应该基本上你还会继续留在那
那家公司工作，是吧？其实有时候公司里头的政治文化啊，也是会让人不想再继续待下去的，因为有时候就是简单的想要把工作给完成而已嘛，不想卷入那个氛围中啊。所以有些时候换工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公司的文化让你吃不消的。欢迎大家留言，你告诉我你频繁换工作吗？你多久一次？怎样才叫频繁呢？如果做一个四五年才换，我觉得那个不算频繁呢。OK， 我们这么说，一年里头如果你换过超过三次，那个就算频繁了，好不好？那么当然你多久换一次，这个你要说，然后另外你也要告诉我，就是你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换工作呢？欢迎大家留言。那你不一定要跟我说在哪一家公司，只要跟我说在哪一个领域，换去哪一个领域就 OK 啦。好啦，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这首歌是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你频繁换工作吗？多久一次呢？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诶，三个月换一次算是频密了吧。因为如果你看三个月换一次，我们分四个阶段来说的话呢，基本上换了四个老板，家人都已经忍不住在念着自己了，但是就是想要多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嘛，因为感觉自己还年轻，想要去尝试更多可能自己啊在学习以外的事。那么当然在你学习以外的事情是否你可以胜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是吧？你自己觉得你喜欢，但是你自己是否能够把那件事情给做好呢？好，那频繁换工作吗？多久一次呢？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换工作的话，在你递交你的辞职信之前，你可以先想几个要点哈，先想清楚你是累了还是真的不合适呢？有时候我们想离开啊，不是因为工作真的是那么糟，而是因为太久没有被好好对待了，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善待自己，太久没有被肯定，太久没有被理解，太久没有真正休息。如果只是累了，也许你需要的是调整节奏，重新的谈条件，而不是立刻的放弃。但是如果你很清楚这份工作已经长期的让你失去了热情还有价值感，那离开也许是你温柔的对待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是在这个时候你选择离开的话呢，那么你也不会感觉到太多的后悔。所以就是总一句来说，就是离开反而是温柔的善待自己的。先看清楚原因再做决定吧，那千万是不能一时的冲动哦。往往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因为想听说，诶，那家公司不错，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很多的听说的也会造成你做出错误的决定。像这位朋友说，哎呀，我要回到那个旧公司啊，我也不敢了，提不起那个勇气啊。其实如果是真的是说你想要离职的话，除了你要有不只是勇气，你也要有足够的底气啊。转职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确定，那也需要有一段适应期，也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如果你前几个月不顺，你的心理状态撑得住吗？你的生活跟现金流撑得住吗？不是要你退缩，而是希望你在选择离职之前先给自己准备好你的安全网，想一想有哪一些支持你的资源跟系统，谁可以给你建议，你的专业有没有提前给他练习过一遍，就是有没有提升你的专业的能力。当你是准备好了才走的话，那一种踏实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就不要急着要给自己一个答案，给自己多几天好好的想清楚吧。往往很多时候你多一两天再想的话，你的答案也许就不是这一个了。所以要想清楚，你真的要离职，你是否是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好，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年纪大了，所以感觉比较不容易找到工作了，所以一定会深思熟虑啊，看一看自己的条件是否能够就是成为一个自己谈判的筹码。那再来这位也是匿名的朋友。

他说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在换工作的，因为那时候可能自己的脾气也坏，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事情不满，然后就是会表达出来，会属于那种比较火爆型的。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自己那个的时候的脾气能够再温和一些，也许就不会一直拼命的换工作了。但是也感谢所有的发生了，幸好有换工作，因为过后也看到自己的成长。所以你说换还是不换，哪一个好处比较多呢？诶，真的，有时候话说回来哦，你没换，你又不知道你下一步是否是能够走得更加的就是更加的踏实。但是前提是我们说回来，不只是勇气，你的底气足不足，这个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啊。如果你连当下都没办法活下去生活下去的话呢，真的那会变成是你的窘境而已。千万不要一时之气而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冲动的决定哈。好，接下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他也说呢，其实最后悔的是，因为其实换了好多的工作了，但是最后悔的是离开了自己第二份工作。那个时候离开是因为听说哈、啊，又是听说公司撑不住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他说就是耳根清啦，就听别人说啦，所以自己呢就是先走为妙。所以离开了之后才发现哈，原来并没有这一回事啊，真的是太后悔了。学习到一个重要的一堂课哦，上了重要一堂课，就是凡事你真的自己要好好的观察，不要只是听说别人说的而已，因为这样呢会真的做出错误的决定，要后悔也来不及了。好，那再来这位是嘉颖的傅先生啊，说换了将近百份呐、啊、，OK， 怎么说呢？因为他毕业的首三年就换了20多份的工作，所以你算一算，你真的是整百份哈、啊。那是什么工作？诶，是什么原因换工作？是因为薪水啦，工作不合啦，啊，旧公司都有好多间的嘛，有的时候还有4次呢，所以换来换去呢，结果怎么样？还在同一个领域吗？你可以补充你的留言告诉我啊。好，新山的这位朋友说，我这份工作已经做了差不多6年了，从 MCO 到今天，现在是餐饮业嘛，以前是就是那种办公室的工作哈。这份工呢是因为想暂时先顶着才慢慢找工的，结果没想到一晃呢就是6年了。是啊，所以你看哦，一年一年过，其实过得很快的，你一晃眼你就觉得好，原来我做了3年了哈，我做了多少年了。所以你的情况就是你是无心插柳，你原本想先暂时顶着，那可是你既然做了6年，相信你心里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期待，你希望能够把它发展成怎么样呢？还是会继续的留下去工作吗？那对这家公司有什么期许呢？你才会再继续的在那里工作？相信你应该是做得还不错吧，是吧？我不一定是说要做得开心哦，因为一份工作你做下去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希望成为一个快乐的上班族，但是在你开心与不开心的那个介于这两者之间，你是否有在这份工作上达到你自己的一个要求呢？那我们从这方面来切入的话，或许也能够让你，如果真的是想要换工作的话，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跟底气呢？有句话这么说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力在你的手上的话，你也不怕找不到工作。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你频繁换工作吗？多久一次？是什么原因让你换了工作呢？这首歌曲非常有那种大自然的氛围，阿里郎的歌曲《隔壁泰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你是不是频繁换工作的人，小 J 就说，哎，其实真的自己本身的体验啊，就是其实换工作啊，跟自己的脾气、自己的个性，还有当下你是否有足够的底气，有很大的关联呢。那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脾气坏，然后只是那个时候冲劲比较强的时候，就年轻嘛，想要换，所以就会换了很多工作。但是自己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比较高的人，所谓的高呢，就是我给自己，比如说他说我进入这家公司，我会希望我在三年里面我学到什么。那如果是三年里头并没有我想要得到的，或者是我真的我学不到东西，看不到自己的进步的话，阿整我就会走了。那所以就是进入这家公司并打从一开始并没有说我一定要长久留在这家公司，也许是这样吧，一个心理的建设，所以再加上自己的这个脾气，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个性等等呢，于是就会让自己在三个月里头做一个小小的验收啊，如果是有成果的话呢，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是没有的话，可能一待下去的话，那么自己就没有办法去就是处理了哈。所以是否是要三年后就走呢，这真的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协议啦。那么当然刚才新山的这位朋友是说自己是做日本餐的，现在是小厨师了，切生鱼片是自己的专长，这份工是没有压力的，因为老板不在只是一位上司，但是应该没有进步的空间咯。诶，如果你升职的话，你应该就不是厨师了，对不对？因为听你这么说，你们应该是比较小型的日本餐厅，然后做寿司其实是自己的专长。那有没有想过要自己自立门户啊，自己当老板创业呢？因为这也算是属于你的手艺啊。那当然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么求职嘛，那自己在这个职场上的工作的一个要求是否是有达到自己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我想是必须要设定的。因为其实在职场上嘛，大家都希望自己有所长进，当然有些人说我只要有工作就好了，那有没有说升职啊那些无所谓的啊，那只要是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那就 OK 了。可是工作嘛，我想除了这个薪水它是很重要的，但是更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内心的需求是否有被满足呢？所以说到你是不是频繁换工作啊，那到底该不该换工作的关键考量也在于未来的三年内我的优势跟努力会进步吗？扪心自问啊，如果继续待在目前的公司，未来的三年内我的优势跟能力会进步吗？不能够情绪用事哦，一时冲动的就递出了你的辞职信，因为心急而没有深思熟虑就随便的找一家工作性质相似的公司，这对未来跟新公司谈薪水的时候很不利的。比如你谈的薪资条件可以是比上一份工作来得高的，但是因为你离职了嘛，没有太多的筹码谈判，可能你的薪资就会比起上一份工作来得低了。所以在递交辞职信之前，真的千万不要贸然的离职，必须做好准备，等待最佳时机。当然如果是你也有做好自己的这个就是资源上金钱上的铺排的话，就是你有足够的底气的话，那也可以另当别论啊，总之呢，就是当你想要转换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底气呢？除了勇气啦。好啦，谢谢大家的留言，当然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好，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啦。那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之前，我就挑了这一首歌，这是孟然的《飞鸟与射手》。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德德斯里·苏克菲阿玛说，马来西亚必须超越外在创新，致力在全球医学发现版图上塑造本身的独特足迹。他说，为在全球医学发现领域占一席之位，我国必须加强人力资本，扩大合作网络，并在医学研究方面加强永续和具备竞争力的生态系统。部长今天在第五届马来西亚临床研究大会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另外 Zulkifli 也提到，卫生部将在近期发布有关实习医生工作时间限制的通告。在这之前，马来西亚国际医疗组织发布报告，指国内实习医生的每星期工作时间长达65到85个小时，希望即将推出的新通告将改善医疗机构现有的弹性工作时间管理。提到英国落实新法案，影响850名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院马来西亚分校的学生的这项课题，佐克菲阿玛说，我国准备随时吸纳这一批医学人才在国内服务。在这之前，英国通过2026年医疗培训优先权法令，导致该校大约850名医学生失去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下实习的优先权。国际新闻，日本星期三和包括美国军队在内的部队在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海域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期间发射舰对舰导弹击沉了一艘旧军舰，中国对此表示不满。这也是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这一次的演习参与的除了日本和美国，也包括来自菲律宾、法国、纽西兰和加拿大的部队。埃及星期三和黎巴嫩签署一项修复黎巴嫩天然气管道和基础设施的协议，以示支持黎巴嫩的能源领域。在这之前，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宣布一项计划，三方将合作重启阿拉伯天然气输送管道。这项计划也将使埃及的天然气供应连接到黎巴嫩。印度西孟加拉邦在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爆发了连串暴力事件，警方星期四表示，西孟加拉邦在选举后发生执政党一名政治助理遭枪手伏击身亡事件。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的舞蹈的招牌动作呢？那个时候刚推出哦，那这首歌曲，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也办台庆嘛，办活动啊，还有爱心年的演出的时候，哇，这首歌曲就成为了我们的表演的其中的一首歌了。Wonder Girls 的歌曲 Nobody， 那后来也推出了这个华语版的哦，不晓得你听惯的是韩语版的还是华语版的呢？因为我一开始我接触的就是韩语版的，所以我对韩语的版本的印象是最深刻的。那么今天的绝配拼盘，听韩语跟日语歌，我们来吹韩风吹日风咯。有没有哪一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呢？欢迎你跟我互动交流。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唯一也有日语版本的哦，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他也是他所演绎的版本唯一。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3: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2: 啊，什么仪式？
1: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6: 我是医生，
7: 我是佳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7: 佳莹
6: 和医生
1: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1: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熟悉的旋律，你唱的是华语版的《后来》吗？听过的这个是 Kiroro 原汁原味的《后来》。但这首歌啊，如果是日语的这歌名的话，叫《未来》，由玉城千春还有金城绫奈所唱，他们的组合名字叫做 Kiroro。刘若英就把它唱成了华语版本的，所以让大家对这首歌曲也加深了印象，听华语歌的人就接触到了华语的版本。那歌曲是透过母女情感作为一个主线，主要是讲述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叛逆到理解母亲心路历程的故事，以温暖的旋律来传递对亲情的感悟啊。有人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感动，因为从一个懵懂的小女生在那段成长叛逆的时光里头，逐渐的厌倦了母亲的爱，那时光飞逝嘛，小女生也变成了小女人，逐渐的开始离开家，离开母亲，离开母亲温暖的双手，为了自己的将来在外闯荡，并且开始害怕未来的路，开始怀念母亲温暖的双手，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体会到母亲对自己的爱。里头她就唱到嘛，来看看你的脚下，这就是你要走的路，来看看你的前方，那就是你的未来。妈妈给了我那么多的温暖，她告诉我要继续为爱前进，那时候我还年幼，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她拉着那样的我的手，一起走到了今天。好啦，听过了这一首日语版的后来，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舞曲吧，打起精神 Girls Generation 的日语歌。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和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寒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钢蹦 girl》。
4: 我怀着

0: 取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nfm。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听日语歌曲还有韩语歌曲是今天的栏目中特别给大家选上的。这位日本女歌手，不晓得你对她有印象吗？她的艺名直接叫她 AK 都可以，因为她的全名 Akemi Gakihara 很长，对不对？所以你记 AK。 她其实是 Club C 的女王，她其实可能在就是在舞曲方面啊，还是在电音的歌曲方面哦，非常的就是擅长的，等一下你听你就会知道啦。那么其实她也唱了不少的 Hip Hop 啦，或者是 R&B 的歌曲，主要是以日语歌曲为主的。那么 AK 其实在这个舞场上啊，是相当能够带动的一位歌手。所以如果你是希望比较热闹型的，或者呢歌曲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些的一些动感的话，也许你可以选听他的歌。诶，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快哦，你听一听吧，可能间中就会有一些线条感了。 Love

Top 听过了Momo Land的歌曲，是的，我要交班啦。这么愉快的歌曲，是不是让你等一下下班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了呢？要继续维持哦。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我是佩妍，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让诺·伊布拉欣今天抵达菲律宾，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出席第48届东协峰会及相关会议。首相和夫人达杜斯·瑞瓦·阿兹萨万·伊斯马尔乘坐的专机在今天下午1:50降落在贝尼托·安·埃布恩准将空军基地。阿诺将出席在东协峰会期间举行的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协东部增长区峰会，会议将重点讨论次区域发展。政府今天正式推介2026至2030年国家社会政策行动计划，包含102项举措，围绕防范、增权赋能、促进和保护四大重点，以加强人民的社会福祉。副首相的苏里亚马扎哈米蒂说，这项行动计划将作为系统化的工作机制，以落实2030年国家社会政策。他说，这个行动框架必须成为政府政策与民众生活现实之间的桥梁，确保援助和干预措施真正惠及有需要者。柔佛州立法议会通过一项州宪法修正案，赋予州政府权力委任最多5名官委州议员，引进跨专业领域人才，以协助推动州务发展。这项针对1985年柔佛州宪法第二部分修改第15条文的修正案，在获得超过2/3议员支持后顺利通过，共有40名州议员赞成，16人反对。国际新闻，国际金融协会6号发布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债务总额已经飙升到接近$353万亿，创下历史新高。同时，越来越多国际投资人开始分散资产配置，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根据该协会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对日本和欧洲政府债券的需求明显增加，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则大致持平。澳洲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他表示，新政策将在2027年7月1号开始，适用于所有新签订的合同以及现货交易。他说，该政策将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7: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2.75%。政府正式推荐2026至2030年国家社会政策行动计划。全球债务总额已经飙升到接近35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萨拉马利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戴德斯拉诺伊巴赫今天抵达菲律宾，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出席第48届东协峰会及相关会议。首相和夫人戴德斯里旺阿兹萨万伊斯曼尔尤乘坐的专机，在今天下午1:50降落在贝尼托恩埃布恩准将空军基地，并获得菲律宾能源部长、宿务省长以及拉普拉普市长的迎接。安诺将出席在东协峰会期间举行的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协东部增长区峰会，会议将重点讨论次区域发展。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今天的会议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2.75%。国行的文告指出，根据当前的隔夜利率水平，货币委员会认为现行的货币政策立场适宜，并与价格持续稳定及永续经济增长的前景相一致。文告提到，货币委员会将持续关注最新发展，并评估围绕国内通胀与经济增长前景的风险平衡。政府今天正式推荐2026至2030年国家社会政策行动计划，包含102项举措，围绕防范、增全赋能、促进和保护四大重点，以加强人民的社会福祉。副首相的 Sri Amazai Hamidi 说，这项行动计划将作为系统化的工作机制，以落实2030年国家社会政策。他说，这个行动框架必须成为政府政策与民众生活现实之间的桥梁，确保援助和干预措施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说，马来西亚必须超越外在创新，致力在全球医学发现版图上塑造本身的独特足迹。他说，为在全球医学发现领域占一席之位，我国必须加强人力资本，扩大合作网络，并在医学研究方面加强永续和具备竞争力的生态系统。另外， Zulkifli 也提到，卫生部将在近期发布有关实习医生工作时间限制的通告。在这之前，马来西亚国际医疗组织发布报告，指国内实习医生的每星期工作时间长达65到85个小时。为员工提供保险和伊斯兰保险是帮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留住员工的措施之一。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不断上涨的成本不仅为公司员工，也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带来压力。如果为员工购买保险或伊斯兰保险，尤其是在疾病期间的医疗保障方面，雇主至少可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沈志强提到，他拟出了可及性、可负担性和可发展性的3A 方案，推动银行和金融领域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支持。柔佛州立法议会通过一项州宪法修正案，赋予州政府权力委任最多5名官委州议员，引进跨专业领域人才以协助推动州务发展。这项针对1985年柔佛州宪法第二部分修改第15条文的修正案， 在获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后顺利通过，共有40名众议员赞成，16人反对。柔佛州务大臣 Dadon Hafiz Ghazi 指出，这项委任建议是为了扩大州议会的参与范围，尤其是让拥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人士参与，以提升议会辩论质量以及政策制定过程。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总监 Ashwa Ismail 指出，媒体工作者应该具备创业技能，并深入了解市场动态，以配合马来西亚的未来方向，打造更稳健的创业生态系统。他说，我国越来越重视扩大创业者群体，而这当中也包括年轻记者与内容创作者，因此支持强化中小企业的参与度以及促进创新驱动型经济的目标显得至关重要。
3: 马来西亚在2025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展望未来，我国将重点关注三大领域：区域合作，
4: 加强东协经济和安全合作，
3: 可持续发展，
4: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
3: 数码经济，
4: 促进数码化转型，提升经济竞争力。
3: 让我们共同期待马来西亚的卓越领导力。
2: 国际新闻，国际金融协会6号发布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债务总额已经飙升到接近35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越来越多国际投资人开始分散资产配置，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根据该协会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对日本和欧洲政府债券的需求明显增加，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则大致持平。国际金融协会全球市场与政策主管埃姆雷·提夫提克表示，目前规模高达3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还没有出现立即性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副主任贝格尔表示，面对西亚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把重点放在帮扶脆弱家庭等方面。贝格尔指出，能源价格上涨会向市场释放节约能源和转向替代能源的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削弱价格信号，而应该通过定向补贴等方式帮助最需要扶持的群体。澳洲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他表示，新政策将在2027年7月1号开始适用于所有新签订的合同以及现货交易。他说，该政策将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同时它在某程度上将使澳洲天然气与国际价格的波动脱钩。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萨科娃星期三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在斯洛伐克的外国人将不再被收取比当地人更高的燃油费用，结束了这项备受争议的价格管制措施。在这之前，斯洛伐克在今年三月中所实行的这项措施引发欧盟委员会的批评。伊朗驻韩国首尔大使馆否认其军事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韩国船只。载有24名船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一艘货船早在星期一发生爆炸和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后指称，伊朗向该艘船开了几枪，并敦促韩国加入美国恢复霍尔木兹正常航行的行动。所罗门群岛议会通过一项对总理马内莱的不信任动议，马内莱表示，如果动议通过，他将辞去总理职务。所罗门群岛议会7号举行特别会议，审议由所罗门群岛人民第一党议员弗雷德里克·科洛吉托提交的不信任动议。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 2.75%。 政府正式推荐2026至2030年国家社会政策行动计划。全球债务总额已经飙升到接近35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5点10分，今天是5月7号，农历3月21，星期四，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下午好，我是 JC 进程。
1: 哎，怎么样啊？礼拜天的活动都安排好了吗？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哦，这个日子非常的重要。
2: 哎，不是，为什么说的好像你不用的样子？
1: 我当然有啦，
2: 你是游子，所以你不用是不是？
1: 我需要，我有安排回家。啊、但是你身为一个男人，是你展现。身为儿子还有身为丈夫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的时候的，
2: 坦白说啦，有些人呢、哦、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母亲节你应该聚焦在你的妈妈，
1: 嗯，
2: 不是你的太太。
1: 哦，
2: 就是大家会觉得你不能因为你就娶了这个太太、嗯、你就忘了你的母亲，然后呢总是说哦孩子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可能大家会觉得那个聚焦点有点歪掉，你怎么看？我当然我其实我们家
1: 我觉得都要啊，
2: 我们家蛮简单的，
1: 因为两位都是母亲都很伟大呀。
2: 啊对，所以变成就是你的太太可以由你的孩子来表达，
1: 嗯，
2: 那你自己的母亲你不就总之就是不要忘了的意思、嗯、我们家比较简单啦，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会约就是吃一顿饭，
1: 嗯，
2: 然后我爸妈也不是太有仪式感的人，那个就是只要我们说哎母亲节妈妈就不要煮饭了，对吧、啊、因为平时他很辛苦，所以这一次就大家出去吃饭，然后就问他要吃什么。我们家比较含蓄一点。
1: 那太太方面呢？
2: 太太就会我就会就是一般会推动孩子，
1: 你开始有点结巴了，
2: 就是我会推动孩子，就会问他你想要做什么，或者是我记得我有一年呢、啊、就跟女儿看 YouTube 学做一些手工那种卡片，
1: 好用心、哦、
2: 就是有那个
1: 什么妈妈我爱你，
2: 对对对，有橡胶圈，你打开就会是一个人，然后那个双手臂张开这样、就写 I love you。 我们是一起来，我们一起看 YouTube 一起学做，
1: 所以太太现在应该收着吧，甚至是贴在墙上。
2: 对， 对， 对，就贴在墙上。
1: 对对对，哎呀这太有心了，
2: 是是是，
1: 所以 JC 已经准备好了。
2: 哎，不要这样，我很有压力。好，就我们说的其实就是母亲节啦，
1: 母亲节，
2: 对对对，
1: 因为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嘛、那收音机旁的你，母亲节的节日活动安排好了吗？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啊。那当然呢，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跟母亲节也有关。先来听歌，有的是这首苏妍还有 Joe Brosoff 合唱的偷偷爱你，稍后还有郑业准备的振振有词。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毅。副首相达尔西阿曼扎伊哈米蒂说，成立生物燃料高级委员会是政府致力加强国家应对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的一项直接举措。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的扎伊提到，内阁是在会议后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借此致力应对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的全球供应危机。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协调和监督政府逐步提高我国生物柴油混合比例，也就是从 B10 到 B15 这项政策决定的落实情况。扎希说，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可以在外部供应冲击时起到直接缓冲作用，并使我国能够控制大部分的国内能源来源。生物燃料高级委员会是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产业界代表组成的高层合作平台，主要任务是推动生物燃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生物燃料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该委员会通常聚焦几个关键领域，第一是制定政策建议，帮助各国建立支持生物燃料发展的法规和激励机制。第二是推动技术创新，包括先进生物燃料的研发，例如利用农业废弃物或藻类生产燃料。第三是促进国际合作，加强各国在标准制定、贸易以及可持续性评估方面的协调。此外，委员会还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确保生物燃料的生产不会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或水资源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它也会制定相关的评估框架和指导原则。总的来说，生物燃料高级委员会在连接政策、科技与产业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持。未来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这类组织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0: IFM 振振有词，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嘿、hey, ，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3: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4: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4: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4: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4: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2: 传统、
6: 多元、
2: 大自然、
6: 独特、
2: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7: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嘛！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8: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2: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9: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2: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10: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2: 你们会起争执，
11: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12: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2: 也会和好，
12: 妈，你在煮什么？
8: 炒饭，你要吃吗？
12: 当然要吃。
2: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13: 是的，来临的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 JC 已经准备好了要为母亲庆祝。
14: 这是我妈妈听到。
13: 就是要给她听到啊，一年就这一次。
14: 她就说你不是准备的东西吗？
13: 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在听这个节日的预告的时候，母亲节嘛，就听到我们的新人易胜的声音。
14: 是。
13: 然后我就发现糟糕了，易胜有一点拷贝 JC 的路线，就是你之前录很多公益广告啊，都是那些比较反派的角色。
14: 哎呀，你也不用讲得那么婉转啦，就是那个性骚扰的嘛，对不对？哎呀，给我包，就不用做了咯。
13: 然后我们的易胜演的也是亦正亦邪，通常是邪多一点的角色。
14: 我发现他就是演那个邪的角色比较得心应手。
13: 我很累，
14: 对，
13: 什么牛马的生活之类的。
14: 对，
13: 难道还没有出道就要被定型了吗？好，下一次 JC 你如果有制作一些公益广告的话，给他一些正面阳光的角色，让大家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14: 问题是你们啊，你们写稿一直把我们男生就写成这种奇奇怪怪的角色。
13: 我们电台也没有多少男生啦，你们就只能演这些角色。
14: 对，所以坏人都由我们来做哈。
15: iFM 星期一到五
16: 下午五点
17: 无所事事，
13: 快乐母亲节。今天我们走心的路线，要问问大家母亲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我们就说母亲吧，就是可能你自己也是为人母了嘛，但是忆起自己的母亲应该也会挺多回忆的。你跟你妈妈是怎么样的关系？我跟我妈是好像朋友一样的，就什么都可以聊。
14: 那么厉害哦。
13: 我就好像她的闺蜜一样，因为我妈还蛮寂寞的。我们家就是
14: 为什么你妈很寂寞？
13: 真的，我们家就我两个哥哥和我，所以她在家中就是另外一个
14: 就你们两个女人，
13: 所以我们就好像朋友一样。小时候那个关系是挺紧绷的，因为我就是一个脾气很火爆的人，那我妈就要催我们洗澡啊、做功课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跟她顶嘴。那我是到什么时候这个脾气才收敛一点呢？是我在中学收敛一点，就是我在中学毕业之后去打临时工，然后就从早站到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好累了，就瘫在沙发上。这个时候我妈就会说，哎，来喝水吧，来吃晚餐啊。我就看到，哎，她跟我一样，她也是早上出门工作，回到家还要照料我们的三餐啊、晚餐啊、做家务等等，她也没有抱怨过。我就忽然间一阵惭愧，我以前还要跟她顶嘴，我这个不孝女。那从此以后关系就改善了
14: 哦，所以你就突然间想通了，然后同理妈妈这样子。
13: 是，
14: 我跟我妈当然因为女生跟男生啊，她没有办法像闺蜜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我妈最担心跟最不放心。
13: 却又，你有几兄弟姐妹？
14: 我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13: 啊。你是大哥？
14: 我是大哥，对。那我弟弟本身非常懂事，我弟弟是那种会帮妈妈做家务、洗碗。然后呢，洗衣服的那种。
13: 通常弟弟懂事，就是因为哥哥比较不懂事。
14: 对，没错，就是因为大的那个不做，然后结果呢，就中间那个有点就看不过眼这样。然后我妹呢也是挺懂事的，她就是一个会烹饪，然后会自己完成很多事情的人。就我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外向，也有叛逆。我说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最伤我妈的心。有一次呢，我在大概中学15、1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非常流行去那个网咖、网吧啊一样的了哈，就是网络咖啡嘛，就是我们说的 cyber cafe， 去那边打游戏。那有一次呢，我不记得是周末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没有念书，我就没有上课。然后那一天呢，我就跟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一起出去网咖玩。我没有告诉我妈。然后我妈发现她儿子不见了，
13: 是，
14: 然后就到处找，然后一直找，找到据我。爸好像说他在家里哭，然后我就回来了嘛，我玩完了又回来，结果就被我爸还是我妈，反正就打，然后反正就是我爸就说了一句，你自己去跟你妈道歉。你知道他就是 紧张，然后他哭，他真的以为你不见了，
13: 真的吓疯了。
14: 对，就是他就不见了一个儿子之类的。所以其实我其实蛮惭愧，就为了好玩，结果就忘记家人其实会很担心你。
13: 嗯，我小时候也经常走失，就在
14: 购物上。你是故意走失的吗？
13: 不是，我就很容易分心，就被身边的哇，就哇好可爱，我就停下来。
14: 妈妈在哪里？这样。
13: 对对，或者是跟着妈妈走，走着走着，我又被分，我就分心了，又不知道走去哪里了。所以他经常都在担心我。然后每次我走散，我又静静不哭。你知道小朋友如果哭还容易找到，
14: 是是，
13: 那我就很安静。你知道我去哪里吗？我又不是去求助，我走回停车场车上等他。
14: 你去那个车那边？
13: 对，我妈就说你这个小朋友你才几岁，你竟然记得车子泊在哪一个停车位，
14: 是好厉害，
13: 然后什么都不说。那哪有人会在停车场
14: 那边找孩子？
13: 对，哪有人会看到你这个小朋友？所以他们真的都急疯了。
14: 是，
13: 所以养一个小朋友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4: 我很担心我有报应，你懂吗？
13: 我告诉你、就是、我以前也是这样，我脾气很坏。然后有一次我在学校，那个老师就说，可以，你们班的同学脾气很大是不是、嗯、没关系，你们就气老师吧，尽管气，以后你的孩子就会报应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这句话好毒哦，
14: 好可怕，
13: 留下了这个心理阴影，不知道多大的面积。所以这个小时，
14: 大家来说一说，
13: 对、嗯、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走心态的母亲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呢？可以透过文字或者是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容祖儿粤语歌曲《世上只有》。

0: 听过的是朴恩惠还有金世新的 Sugar Killer。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母亲为你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呢？
1: 是，我们来听听这位是来自槟城的舒妮。
4: JC 小韩你们好。
0: 你好。
4: 最感人的就是呢我小时候呢家境是很贫穷的，然后呢当我正式申请要去读护士课程的时候，在那时候也是同一个时间也是有人要来讨要娶我当老婆，那我爸爸就跟我妈妈讲有人要讨我要我们的女儿，然后我妈讲诶没有啊，女儿跟我讲她要去读护士课程，那我爸讲家里这样穷怎样供得起，那我妈妈就告诉爸爸说没关系，你已经找到 sponsorship 有人赞助我去读免费的。嗯，那时候我是平时工作我做 overtime 什么都有，一个月那时候有1500块，那是1990年的时候我去读书，那时候有津贴，他们医院会给我津贴是200块罢了，200块跟1500块的分别是很大，不过我妈告诉我说你喜欢走的路你就走吧，家里贫穷无所谓，他再苦也会熬出来的。所以我很感恩我一个有智慧的妈妈，还是个爱我妈妈。

0: 想到这一点，我就很讲讲呢，很可惜，也很感恩。有个智慧的妈妈，虽然她没有受过教育，过程是很一个有智慧的妈妈。嗯，因为妈妈永远健健康康。
1: 好，谢谢，
2: 真情流露。
1: 对对对，当然他有特别提到呢，他说呢，他的母亲曾经在一个报章举办的比赛当中获得最佳母亲奖，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楷模母亲奖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都好，我觉得每一个妈妈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一般的情况下，除非你说你家庭有点复杂哈否则的话呢，我们都会知道妈妈是那种为我们尽心尽力的，而且甚至是其实很多母亲做了超越他应该做的事情，
2: 是，
1: 就是你不要说宠孩子啦，反正就是你想一下，孩子已经三四十岁，像这位淑妮，他说他已经六十岁了，他的妈妈可能还会在担心他，对不对？其实这些东西
2: 长忧九十九啊，
1: 感动之余又希望妈妈可以放下啊，我们可以照顾你，你不要担心我们，可是不容易做到。
2: 你当了父亲之后，是不是更加可以体会妈妈的心情？就跟他的感情会不会更紧密一些？
1: 当然是会更加理解，当然也更加谢谢我的妈妈，因为他会帮你看孩子嘛。我们现代这种双薪新兴家庭，难免还是需要父母的这种神队友帮助，所以你会加倍理解，加倍体谅，也加倍感恩。
2: 这位朋友是刘女士，她说当我读大学先修班的时候，要求妈妈买摩托车给她，她说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那母亲呢是二话不说就买了，好像自己再苦也不可能苦孩子，孩子有什么需求父母都会尽力去达成。
1: 是，这位朋友呢要匿名啊，她说呢妈妈说和做的事太多太多，妈妈呢跟她说过，你的生活再怎么苦都一定要说出来，有妈妈呢给你支持，因为妈妈呢很了解她的性格，很包容，她也很感恩啊，有一个这样的妈妈了。
2: 你知道我妈哦，她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哦。
2: 那有一次呢，因为你知道，
1: 你妈有催婚吗？
2: 对，就是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哎呀，我很不好意思了。我是还好啦，但我父母应该还蛮难为的，就是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尴尬。那有一次呢，我就失恋了，然后呢，我妈就一直说：“你为什么没有带男朋友回来？”然后我就不告诉他，我就没说。然后之后他又再问，就一直问，我就说我们分手了。他就说：“我就说，但是我不想要告诉你，因为我怕你难过，所以我就安沉默这样。”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你开心，不管对方你有结婚也好没有结婚也好，妈妈只希望你开心，得知我幸失之我命，最重要是你开心。
1: 他说了那八个字，
2: 是，我觉得他太有智慧了，
1: 是是是，
2: 所以我很庆幸我有非常开明的父母。
1: 我觉得开明这件事情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他来自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可能相对传统啦，或者相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是他能够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些新兴的模式，例如你可能丁克啊，不要生孩子，或者是你想要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不要谈恋爱什么的。他如果能够说出一句没有关系，我理解，我觉得就已经是蛮幸福的事情了。
2: 然后他还鼓励我，
1: 他鼓励
2: 你要开心，我都要。
1: 他有没有跟你说你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没有关系？就是
2: 没有说这句话啦，但是他也有说，就算你不结婚也无所谓，
1: 没有关系。
2: 对
1: ，OK。
2: 有没有很有智慧？
1: 好想哭哦。黄妈妈很厉害，
2: 真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母亲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呢？李荣浩，爸爸妈妈。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8: 遵守交通规则。
7: 还有呢？
8: 啊，还有吗？
7: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9: 快讯。
0: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 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 016-204-0814 以获取早鸟优惠。
10: 你的健康和一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今年五月，邀请你参与家庭健康醒觉嘉年华 Family Health Awareness Carnival。活动将在5月10号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在槟城 Gurney Plaza Extension Wing 底层举行。现场除了有专科医生分享健康知识与讲座，还有健康筛查、基因咨询、K-pop 舞蹈表演以及幸运抽奖等丰富节目，适合一家大小共同参与，千万别错过这精彩的嘉年华。预知更多详情可拨打04-238-8097或04-238-8006，让我们一起迈向健康的生活。
11: 十年风雨，一脉相传。公益大学华乐团将在5月24号星期日在 UTM 的 Dewan Sri Perdana 举办十周年音乐会《拾音逐扬》。今年的主题聚焦传承，找寻初心。回顾华乐团十年风雨历程之际，新生代团员承接前辈们传下的节奏，用音符续写属于公大华乐团的辉煌篇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往支持，一起感受华乐的魅力。预知更多详情请关注公益大学华乐团官方 IG UTMCO_concert。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3: 下午5点，
14: 无所事事。
3: 岳霖说，父亲在他16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去世了，那个时候就有人来说媒，因为那个年代也就是80年代，一个寡妇要带孩子是比较辛苦的，那他以为自己会被嫁掉，可是他的母亲跟那个媒婆说，我的女儿是要读书的。所以他非常感动母亲的智慧，虽然他在10年前往生了，可是呢会以他作为榜样，谢谢妈妈。
13: 嗯，沙巴的言才呢就说，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啊，妈妈带他去买零食，回家的路上呢有一只野狗冲出来想攻击他，是妈妈第一时间挡在自己面前，后来呢他才体会到这一句话啊，女子本示弱，为母则刚啊，就是女生呢本来其实可能没有这样多的这种所谓的体力上的啊，或者是这个身体上的，
3: 可能都是被呵护的。
13: 对对对，就是反正大家也理解这句话了哈。那当然呢，有一次她也就因为自己的婆婆离世，这个游子就不太回家，结果妈妈呢就打电话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曾经说了一句很后悔的话，她说呢家的主要灵魂也就是婆婆都不在了，回去没有意思。她后来发现这句话很伤妈妈的心，因为当然家里的主要灵魂人物也可以是妈妈，对不对？
3: 妈妈也是灵魂人物啊。这位是燕平，他说呢，兄弟姐妹当中我是最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中学时期非常叛逆，经常在学校不做功课，跟同学吵架，跟老师顶嘴，那老师就说你再顶嘴就见家长，那放学到家他就很害怕，害怕老师真的打电话给妈妈，结果第二天早上校长就叫他立刻到办公室，碰到了妈妈也在校长室里头，那校长就说你的女儿在学校怎样怎样，那回家就被妈妈狠狠教训了一番，以后啊一看到妈妈的藤鞭拿起来就吓坏了，当下就下定决心要改掉坏脾气，努力读书考取让母亲满意的成绩，才有现在的机会读大学出社会工作。
13: 那这位是8.0的 Moi Moi， 他说呢，妈妈是一个勇敢的妇女，什么工作都做帮人家洗衣服啦当陪月婆啦，还有要早晨2点就跟爸爸妈妈去割树胶，他这回忆呢永远都忘不了，其实是很辛苦的啦哈。他觉得自己呢其实很幸福很快乐没烦恼，作为爸爸妈妈的女儿，她也为妈妈感到骄傲也自豪，所以呢作为妻子儿媳跟女儿这个角色呢，母亲是好榜样。
3: 马六甲的 Mr. M 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但她还有位97岁高龄的岳母，所以呢要珍惜眼前人。
13: 其实我觉得呢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我总觉得她比当爸爸还要难，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男生啊，就是我们当了父亲嘛，对不对？我们跟孩子虽然呢再怎么样亲密，再怎么样有一种所谓的很相近的关系，他还是无法去替，我不能说用替代，因为我们没有要替代，但是他无法去跟母亲孩子、母亲女儿、母亲儿子的这个关系来做比较的。
3: 母亲跟孩子之间的爱哦，是无条件的，就是你的存
13: 爸爸也是无条件的啦，
3: 不是，就是你的存在就是一份恩典的感觉，
13: 是是是是，
3: 所以母亲就是因为你的存在而爱你，没有任何的条件，你也不需要回馈给他什么。那我也看过一个说法，那父亲跟孩子之间的爱呢，他比较像是学习而来的，父亲他比较倾向于是当孩子的榜样，教育孩子那类型的爱，所以这类型的爱呢他是比较有条件的，就是你做得好我奖励你，或者是我对你这么好是因为我希望你变好，所以两者之间有稍微的分别，
13: 是
3: 其中一个说法啦。
13: 不能代表所有人啊，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可能父亲的那种爱是比较理性一点，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那我当然我有责任啊，我就要看你，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钱吗，你需要这个资源吗，我就帮你长大，
3: 而且我也希望我给了你这些资源
13: 是
3: 你可以好，就是还是对你有一些期待，
13: 对对对，当然还是有爱的啊，只不过妈妈呢就比较倾向于所谓的感性，这个感性从你怀胎所谓的 九个月十个月生出来然后抱在这个身上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过程因为父亲无法参与，我们无法做到，所以只有妈妈才会有那种体会，就是哪怕你一开始没有想要生小孩，可是当你肚子里面有一个生命，然后每天听他的心跳，然后他生了出来，你经历了那种痛，
3: 就你曾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13: 对对对，这个东西他会埋在妈妈的心里面，然后不管你长到几岁，他都会觉得你是我当初一块骨肉出来的，然后他会无条件哪怕拿他的性命来去换你的健康，换你的安全，换你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还有机会去回馈母亲，应该要好好做。
3: 是而且哪谁的母亲不是曾经的风华绝代啊？本来是满身仙气的，
13: 是，
3: 但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就甘心放下仙气。被这个柴米油盐染上了烟火气。所以每一个母亲都很伟大。如果可以的话，对她有一些些的表示吧，不一定是物质上或者是庆祝还是怎么样，给他一个拥抱，跟他说声我爱你，说声谢谢也是不错的，
13: 用你的方法吧哈。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在这边呢向全天下的母亲，不管你是年轻母亲还是年迈的已经是当奶奶的那种母亲，就希望你母亲节快乐也谢谢你的爱，你对孩子的，你对孙子的这些爱呢，我相信会转化成你的福气，然后呢让你的一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幸福快乐。
3: 六点新闻之前送上831的这首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在你家这十句话又是哪几句呢？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ki Hamidi 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一项有关赡养父母的新法案，以确保老年人的福利与责任不被忽视。副首相已经指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在六个月内提交相关法案的建议文件。他强调，这项建议非常重要，宗旨在于维护家庭价值观、宗教精神以及东方文化，确保其与国家发展同步前进。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银行与金融机构提供中小微型企业的金融产品必须达到 3A 的水平，也就是可达性、可负担性以及具备成长空间。部长表示，两个星期前他与全国银行工会会谈时提及十个课题，最终整合为 3A 的水平，希望银行家与政府共同合作，协助中小微型企业。交通部宣布，从6月1号起，持有有效外国驾照的我国公民可以申请转换为马来西亚驾驶执照。申请者必须符合陆路交通局的规定，并只能在全国 JPJ 办公室办理。交通部说明，这项措施只限三组人，包括在取得我国驾照前已经持有外国驾照的公民、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以及外交人员。当局表示，这项优化是为了方便在国外工作或定居的国人，确保他们的出行不受影响。详情可浏览 www.jpj.gov.my 陆路交通局官网。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表示，新加坡致力于支持并推动东协的气候与环境议题，以应对本区域地缘政治发展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局势。傅海燕说，这两项发展可能对本区域农业商品领域造成不利的影响，并进一步波及就业、公共卫生及粮食安全。傅凯燕是在第13届新加坡可持续世界资源对话会上这样指出。印尼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哈菲兹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不过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以上阿健新闻由谢淑凤编辑。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妈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小男孩乐团的 Thank You Beat 来到了傍晚6:07。你好，我是小韩。
5: 你好，我是 JC 俊成。
4: 为你预告下个小时有下班聊天下的单元。今天我们邀请了资深剧场人张小金来谈谈儿童剧的发展和未来。
5: 嗯，
4: 你有带过你的孩子去欣赏儿童剧吗？
5: 坦白说没有。
4: 嗯，
5: 但我带过他去看动画电影。
4: 啊，
5: 就是那个是比较容易安排的时间。
4: 对。
5: 但我后来发现可能荧幕对小朋友来说他还是有点距离感，因为他就一片这样啊，他也没有什么 3D 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多看一些这些儿童剧场啊，或者是那种互动剧。现在其实有很多给小朋友打造的这种体验剧，他是一边演有一个故事一个剧情，但他又把小朋友融入在里面的。
4: 对，到底这个儿童剧对小朋友会有哪些正面的影响呢？下个小时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进入这一期的启程 2.0 之前，来听郭嘉伟的那片海滩。 IFM 越听越爱。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2: 哎，老大，
3: 哎，
2: 这批货纯吗？
3: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2: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3: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2: 这样我要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
5: 一起玩，一起疯。
2: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6: 流行趋势，
2: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6: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2: 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亚军歌曲：林韩星《Empty Promise》。
7: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2: 本周冠军歌曲：大隐《Gangnam Girl》。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谈过了如何推动年轻一族消费，来谈谈音乐节实际上如何赚钱。其实大型音乐节的成本极高，艺人费、场地租金、舞台的搭建、音响灯光、现场安保、人力开销等等，那么收入渠道又在哪里呢？很多人以为音乐节是要靠卖门票赚钱，但事实上部分音乐节是免费开放给大众入场的，即使有收费的门票也只是数额不够大的启动资金。以下几项才是音乐节真正的印钞机。第一，也就是最直接最显著的现金收入来源，品牌赞助。品牌愿意花大钱赞助音乐节，是因为它让年轻人集中出现。年轻人的注意力是现代市场最难买到的资源，你会看到聚焦年轻市场的品牌展现很高的赞助意愿，包括饮料品牌、快餐品牌、电讯公司、汽车品牌、时尚品牌等等，因为他们都希望可以直接进入消费者的眼帘，他们可以得到机会在现场直接提供产品体验、免费试吃试喝、互动打卡等等，让消费者在音乐节现场用玩的状态接触品牌。所以不管是冠名赞助、指定合作伙伴、获取舞台的命名权，这些亮相的效果都可能比传统广告强得多。第二，就是摊位分租。大型音乐节一般会开放餐饮摊位、饮料摊位、潮流品牌展示区、游戏体验区、手作商品的销售等等，这些商家当然不是免费进来的，主办方可以收取固定的租金或者营业抽成。尤其是年轻人聚集的活动，一般都有很强的消费能力，所以摊主愿意入驻，对很多主办方来说就是稳定的现金流。第三，就是周边产品，官方 T 恤、限量周边、水枪、帽子、发光饰品等等，不只是在卖商品，也在卖参与感、身份感、收藏感。第四，就是政府补助跟旅游拨款，很多大型活动都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旅游推广拨款的补助，因为它的成功举办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旅游，推高酒店的入住率，吸引外国游客来消费等等。与其旅游部自己筹办，倒不如支援一些有潜力的音乐节，可以达成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就是线上的传播收益，现在很多音乐节已经不只是现场举办，也可以在社交媒体直播，除了经营长期的 IP， 也可以得到直播流量或短视频的收益，而透过以上几种方法，人潮就可以变现金。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3: 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3: 这个小时一起听新闻。首先呢，是新一周的油价出炉了，津贴的这个润95汽油还有西马柴油都上调了5仙。那津贴的润95汽油零售价每公升售4令吉02仙，那半岛的柴油零售价是每公升售5令吉17仙。至于润97汽油，津贴润95汽油还有这个沙巴沙拉越的柴油价格是维持不变的，润97每公升是4令吉90仙，今天润95每公升1令吉99仙，沙巴沙拉越柴油每公升2令吉15仙。那与此同时，今天汽油控制系统 SKPS 每公升的零售价是2令吉05仙，今天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零售价2令吉15仙。这个油价呢，是从今天起生效，一直到下个星期三5月13号。
1: 嗯，没错，我今天呢刚刚去添油啊，就账单一开发现，我们这个润95的零售价在没有津贴的情况之下呢，已经去到了4令吉02仙了啊。不过因为国家呢依然是给每个人只要你拥有这马来西亚的这个驾照，你就可以一个月用1令吉99仙的价格呢添购200公升的津贴润95汽油。那么这个部分呢还是有 帮助到大家的了。不过呢，柴油的部分怎么样呢？现在柴油到底供应是否不足呢？近期啊，柔佛的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在新山一带随机抽查了十家的油站，就发现呢，大部分的油站的柴油供应是充足的，只有两家展示他们的柴油售罄的一个告示。针对此事呢，该局就说，虽然啊，国内部分地区确实有出现柴油短缺的情况，但是如果以柔州来讲，目前的柴油供应算是稳定的了。
3: 那柔佛州的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的局长就表示，目前所发生的情况只是暂时性的，如果持续如此的话呢，有必要由相关石油公司来出面解释了。他也提醒享有柴油补贴的公司业者，每个月的柴油配额其实可以分配给两家不同的石油公司来供应，而不是只依赖单一供应营运商。那符合资格的业者必须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之下选定一家石油公司，而且只可以在该公司旗下的油站添购柴油的时候使用相关的补贴。
1: 他就说呢，如果业者所选择的石油公司出现了柴油供应短缺的问题，那就可以透过系统更新设定，将每月的配额分配给两家不同的石油公司，各占50%。我觉得呢，这段期间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燃油的这个价格也好，或者是供应的量啊，都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点啊。毕竟呢，它是影响着我们每日的这些生活，还有物价等等的。所以呢，希望呢，接着下来啊，政府还是可以稳定的去管制到我们国内的所有这种所谓的燃油的供应。就是因为之前呢，政府不是有说吗？我们目前的这个燃料供应啊，还是维持到5、6月不是太大的问题。希望呢，接着下来可以就延长这个时间，让大家知道呢，我们马来西亚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了。
3: 我们先来听歌，有的是周华健全新作品《那一夜》。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色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像周华健去年的作品《蕾丝花边》？有点像，对吧？
2: 是，
1: 这是他的续集，哦、因为他其实讲解的就是同一个夜晚。男性视角跟女性视角的叙述，所以去年的蕾丝花边呢是描述女性心绪的心情，所以呢在2026年周华健的新作那一夜呢就是以男性的视角来完成这个镜像对话，所以好像我们看同一个夜晚，男性跟女性他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那个视角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歌曲呢就描绘了那一个夜晚，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2: 只能说周华健的声音还是相对独特的，他在这种娓娓道来啊诉说型的，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很多他演唱会的一些片段啊，我觉得周华健真的是一个，虽然他的演唱可能还是相对比较怎么说，没有现在这种歌手的爆发力啊、哦，没有那种什么飙高音等等，但是他就是一种非常朴实的呈现，
1: 而且很有画面感。所以如果你刚才听了这首周华健的那一夜很喜欢的话呢，可以回去听他的前作《蕾丝花边》。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关注假新闻的课题啦。我们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就表示，从3月29号到4月30号期间，通讯部一共鉴定了464则和全球供应危机相关的虚假内容，其中的312则已经成功被删除。通讯部已经立案调查65宗案件，其中15宗已经移交律政署，其余的案件还在调查中。
2: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律政署是什么单位呢？其实就是之前的总检察署了哈，就要负责去检控的了。那么副部长呢就补充，人工智能 AI 放大了虚假资讯的迅速传播，这已经对公众信任构成重大的挑战。那么虚假账户跟冒充公众人物等等的诈骗内容案的数量也剧增，2023年有6297宗，2024年呢有6,652宗，2025年呢更是高达了90,000，就是逼近100,000宗了。这个事态的发展呢，就是代表着在不断发展的数字环境当中，是有必要维护新闻公信力的。
1: 所以有一些冒充 JC 的公众号，
2: 还有冒充小韩的，
1: 可能也是
2: 你有
1: 这案件的其中几宗吧？有啊，这叫做春风吹又生
2: 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担心，当然担心我们的听众被诈骗，同时也很担心万一他在散播假新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遭殃。因为最近其实有很多新闻啊，就表示某人某人啊，可能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张贴了一些侮辱皇室或者是侮辱这个某一些人的一些内容，但可能那个用户就出来喊冤，表示这不是我，只是假账号，人家用了我的名字，用了我的照片去发布。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大家互相帮忙，如果你看到有 JC 或者小韩的所谓新账号来加你或发信息给你的话，请你告诉我们，
1: 还感谢你啊，对我一路来的支持什么的，欢迎大家告诉我们，至于记得也要举报哦。那我们的副部长也表示，我国在2026年无国界记者组织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比去年的第88位下跌了一些到95位，反映出媒体环境持续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所以他就呼吁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 MMC 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处理媒体相关问题的时候采取更审慎的态度。
2: 副部长呢也说啊，尽管身处在社交媒体时代，但是呢新闻编辑是面对快速报道的压力渐增的同时，首要任务依然是准确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因为在网络上啊，这个资讯消费是快速增长的嘛。他说呢，这显著改变了传统新闻编辑室的运作模式。因为呢，媒体机构啊都在和新闻赛跑，要尽可能的扩大线上受众的范围。所以有时候呢，媒体啊晚发布个50分钟、10分钟甚至5分钟，在社交媒体的影响

0: 分钟、十分钟甚至五分钟，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都会截然不同的。
1: 那随着民众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取新闻，没有查证事实的习惯，将面临错误和虚假资讯迅速传播的风险就会增加了。而且呢，大量没有经过核实的网络内容伪装成正规新闻平台、可信的媒体机构，那在获得公众经过核实且准确的资讯方面呢，这个传统媒体就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了。因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都很容易伪装成媒体机构，有一些机构看起来很像媒体，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严格的遵守媒体工作者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所以他就认为职业道德和业界准则必须不断的改善，确保媒体工作者和内容创作者不会加剧公众的混淆。
0: 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下班聊天下聊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大家现在在网络上看所谓的新闻，其实各位有没有弄清楚，首先第一，你看的新闻来源是哪里，它是正规的媒体吗，还是它是一个网络媒体。当然我不是说网络媒体就不可信，或者他们写的东西就一定是这种标题党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只不过呢，传统媒体机构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一家公司，那它因为受到这个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啊，或者是通讯部的一个管理，所以呢，他必须要在维持公信力的这个条件底下呢，遵守一些法则。可是，如果他是一个网络媒体，那网络媒体相对规模可能比较小，他也比较流动，就是他可能现在用这个名字出现在网络。那他可能就是，这个品牌经营的差不多了，他可以换一个名字，在另外一个品牌出
1: 现。而且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标榜自己是媒体啊，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一个内容提供的页面，
0: 或者我就说我分享而已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我就分享那个某某
1: 分享资讯，
0: 对，
1: 一个模棱两可的这个所谓的资讯，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那种所谓的媒体责任跟媒体准则呢放到比较低，因为呢他可能、就是、
1: 不需要负上媒体的责任呢、啊，
0: 没错，
1: 他不需要遵循媒体操守。
0: 是，所以你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理解。这个是一个转发的人，他可能转发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带风向，或者他会有一些所谓的立场，哇，你看看这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转发的可能里面是传统媒体的新闻。那如果你真的要看也不是不行，但请你点击进去，进入到了可能就是报章啊，电视新闻啊，或者电台新闻的页面去看，然后呢懂得自于分辨，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当然就是完完全全是假页面的，譬如开一个新的 IFM 啊，那些呢就完全是鱼目混珠，然后呢就是以假乱真啊，那个你可以直接不用看的，你就完全就是可能你举报他或者是屏蔽他，那就比较好。
1: 所以其实你是有主动选择的权利的，不要当一个被动接收资讯，而且这些资讯很可能是不可信，甚至是所谓的内容农场一些垃圾内容的接收者，你绝对有这个选择权。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四万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6: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5: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6: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5: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8: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9: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8: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7: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0: 我是小韩。
11: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0: 那刚才听到的呢，就是这个 SSPN 在报税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调整事项。那说到这个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呢，它也在昨天宣布，截至2025年国家教育储蓄计划新班 SSPN 派发率呢是 4.1%， 比起去年的派息率 4.05% 高出了 0.05%。 派息总额方面，相较于去年的4亿3987万令吉，这一次派息的总额高达5亿568万令吉。
11: 我想呢，我们每一年呢、等待的派息，就是全民等待的，除了这个我们说 EPF 之外呢、就是这个 SSPN 了。什么是新班 SSPN 呢？就是国民教育储蓄计划。其实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你多少会了解到，可能像小韩这样子呢，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因为呢它是政府为了鼓励家长为孩子储蓄高等教育基金而设立的一个储蓄计划，当中呢就包括了有新班 SSPN SSPN Prime 还有新班 SSPN Plus 提供了最高8000令吉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所以呢它的性质呢有点类似带有利息和扣税优惠的这个教育储蓄户头。我想呢过去在我们谈到报税的时候，因为最近要报税嘛，都有提醒到大家，就是2025年的这个课税年啊，那你的这个 SSPM 的扣税，以前呢我们说哎，如果你有两个孩子，那你两个孩子都可以分父亲8000母亲8000扣个人所得税，但现在呢就只能够父母亲其中一个人扣税。但无论如何，扣税加上派息，其实它的回酬也是蛮不错的。
10: 那该局的主席 Dr. Norliza Abdulrahim 宣布派息率的时候就表示，派息率的提升主要归功于审慎的投资策略还有资产配置，在保障本金的同时提供具竞争力的回报。存款人可以从今天也就是5月7号开始通过 MyPTPTN 应用程序来了解派息的事宜。
11: 嗯，就像 KWSP 是一样的，不过呢有部分的用户表示他们还没有看到那个 SSPN 4.1%的派息。那么PTPTN 的这个首席营运员Mastura 呢就解释，这个派息呢目前还在系统处理当中，将会呢在今天分阶段的汇入储蓄户头。那么因为入账需要时间，所以呢部分的储蓄户头的用户可能暂时还没有看到利息的更新。不过不要紧张了哈，所有符合资格的这个户头都会陆续收到相关的款项，只不过就是系统需要更新时间这样子了。
10: 另外呢，虽然西亚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推高了全球的油价，不过呢我国国家银行在今年第三次的议席会议之后就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这已经是 OPR 连续五次按兵不动了，跟市场预测是一致的。那国行上一次调整利率是去年七月，那个时候是降息25个基点。
11: 嗯，那我国今年三月的通胀率呢，虽然呢、就是从二月的1.4%走高到1.7%，创下过去一年来的最快增幅，但是呢还是处于国行全年通胀的目标区间。因为目标区间是1.5%到2.5%。那么有经济学家就点出啊，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爆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底下，我国的通胀呢依然是温和的水平的，这让国行有空间维持目前的水平的利率，同时呢就等待这个西亚局势走向再调整政策应对了。
10: 嗯，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跟你关注到这里了，也提醒大家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有嘉宾做客哦，资深剧场人张小金将会讨论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郁可唯续之后还有曾沛慈的数到十。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3: Himitsu， 陈安迪，我问你，
4: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3: 我想说，
4: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3: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4: 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58.85 点，涨 1.98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665.74 点，涨 3.74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980.73 点，涨 17.24 点，总成交量达378700万股。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东协需要采取措施建立切实可行的石油储备框架，以增强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并为长期发展做好准备。他表示，这是今天在第27届东协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上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讨论的关键议题之一。国家银行指出，我国最新的经济指标显示，在持续的国内需求和强劲的出口表现推动之下，我国今年第一季的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国行发文告说，西亚冲突持续的时间与严重程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影响未来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尽管如此，我国强劲的基本面将继续支撑经济的韧性，就业、薪金增长和政策举措也将继续支持家庭支出。国际新闻，辽国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包括晚婚和家庭规模缩小。根据报道，辽国人口增长率已经从1995年至2005年的2.1%，以及2005年至2015年的4%，进一步下降至过去10年的每年0.8%。普查数据显示，辽国的总人口目前达到674万人，统计对象包括已经在一个家庭居住至少6个月或计划居住至少6个月的人口。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出的分析显示，自从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研究人员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25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海啸。研究人员结合实地考察、地震数据和卫星数据，重建了整个阿拉斯加州超级海啸事件，并计算出波浪高度。以上 RTN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给你看我儿子多有创意。
2: 是什么？
1: 是礼物。要参加朋友的生日会，为了省钱，竟然跟邻居要了一片芋头叶子来包礼物。
2: 有创意还环保。
1: 我觉得是吝啬，包成这样都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嫌弃。
2: 只要里头的东西是人家喜欢的就好了。
1: 是一个钥匙扣，上面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娃娃，挺可爱的。
2: 哇，真的是包礼物。
1: 你想说什么？
2: 你儿子真是在包礼物啊。小篆包像妇女怀孕的样子，里头那是四，四是还没成型的胎儿，胎儿被一个弯曲的身体裹着，像孕妇怀孕的样子。
1: 我明白了，我儿子包的礼物是把一个毛茸茸的娃娃裹起来，跟包字的由来像。
2: 是的，包的本意正是裹，包裹的裹，而这个包字是带月字旁双胞胎包的本字。
1: 哦，原来是这样。
2: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含包，同时读作包的字，但是多音多义字留待星期四才谈。
1: 好，除了双胞胎的包，含包同时读作包的，还有带草字头含苞待放的包。带草字头的包是花还未开放的时候包着花蕾的小叶片。
2: 带草字头的包也可以做形容词，意思是丛生茂密，譬如竹包松茂，竹子和松叶茂密，比喻家门兴盛，也用来助人新屋落成。
1: 在某些地区，玉米也说包谷或包米，包谷包米的包也都是带草字头的包。
2: 下来谈带子字旁的包。孢子是一种脱离亲本后能发育成新个体的单细胞或少数细胞的繁殖体，像藻类、蕨类、菌类、苔藓类等都属于孢子植物，跟种子植物相区别，也就是不用种子也能繁殖的植物。这类植物都靠孢子等有繁殖作用的细胞或细胞分裂来繁殖。
1: 孢子英文是 spore， 马来文是 spora。
2: 今天谈的最后一个含苞同时读作苞的字是带齿字旁的苞，也就是左边牙齿的齿，右边苞。苞牙是名词，指嘴唇遮不住的牙齿。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哎，
1: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譬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0: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4: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3: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5: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3: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6: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3: 你们会起争执，
7: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8: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3: 也会和好。
9: 妈，你在吃什么？
10: 炒饭，你要吃吗？
8: 当然要吃。
3: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11: FM 下班聊天下，
12: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你好，我是小韩。
13: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2: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线上和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连线。小金你好。
13: Hello， 小金。喂喂，小金。
14: Hello， 你好。
12: 哎，是小金。
13: 听到，听到，听到你们。
12: 好，是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儿童剧哦。
13: 嗯，
12: 能不能先请小金说一说，到底儿童剧跟一般我们看到的舞台剧有什么不一样呢？
13: 是儿童剧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14: 哦，儿童剧其实呢，跟一般的舞台剧其实怎么说，对象不一样，但是其实如果说专业的儿童剧呢，都是由专业的演员来演。然后题材啊，那个聚会当然是适合小孩来看的。
13: 哦，那就是主要它的内容、剧本或者是整个故事线就以小孩为主，我们就叫儿童剧了吧，对吧？
14: 哎，对对、哦、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有一些呢是用真人来表演，有一些呢是用木偶啊、有一些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形式来做这个给小朋友观赏的那个剧目表演。
13: 嗯，那马来西亚有没有特别专做儿童剧的演员、导演，
12: 或者是剧团？
13: 对，剧团甚至是编剧等等，有这种很专门在做的吗？还是其实大家就是剧团都偶尔会做呢？
14: 有专的，应该大家都知道是吉隆坡的红姐姐吧？
13: 嗯，
14: 她应该算是我们，对，我们就是戏剧界在表演界的一个前辈。然后如果你说槟城的话呢，其实我也 Noise Bobo 就是我们的这个剧团呢也是 我主推儿童剧的，如果是槟城来说。
13: 嗯，理解。
12: 好，那为什么儿童剧哦，它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类别呢，而不是可能是适合儿童观赏的舞台剧？就它是一个细分出来的类别吗？还是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呢？
14: 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观众群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3: 嗯，
14: 所以那个你当你在做所有的推广的时候，大家一看就可以很懂这个是适合小朋友，就是几岁，我们还要有一个定义，就是到底是几岁到几岁的小朋友才适合看的，因为还有分，还有再细分下去而已，不只是小儿童剧而已，可能还有宝宝剧啊，就是真的是婴儿，就是两岁可能就是刚开始会爬的那种宝宝剧也有、
13: 嗯、
14: 然后儿童剧可能还要再分，是从四岁以上，就是听得懂语言了，可以沟通可以交谈了，那四岁可能到八岁有一个段落，然后可能有一些是九岁还是十岁到青少年又有另外一个段落，所以其实是分得蛮细的，因为这样子才会因为他们那个内容还有他们可以接收的怎么说，就是说表情啊，或者是各个样的舞台的那个设计的呈现也是会不一样，题材的不一样，要不要深，那个深度到底我们要多复杂，还是他们能不能接收，他们能不能有同感，有没有可不可以明白，那个还是要很细分的去应乎每一个阶段的小朋友，去为他们而设计的。
13: 是，小金你刚刚说了很多，我都想到一个字，挑战。就是究竟难不难呢？因为像你说的嘛，可能四岁到八岁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天真啊，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消化太复杂或者是太深奥的剧情。那八岁以上，可能是二岁以上，诶，他们稍微比较成熟了一点啊，有一点青少年的气息，但是可能对于太幼稚的东西他们可能抗拒啊，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的挑战你能不能够大概讲一讲，你觉得难在哪里呢？
14: 难 ,OK, 如果说在宝宝剧我是还没有碰、嗯、我都是在小学就到12岁的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的那个剧种。
13: 好。
14: 所以如果再小一点，就是说可能4岁到7、8岁左右的这一种呢，你要可以吸引他们的话，你必须要有很真诚，而且那个可能变化或者是在服装在道具在音乐，我们几乎都是会做音乐歌舞剧之类，就是他们喜欢比较 eye catching 的东西、好，比较
13: 唱唱歌跳跳舞，然后有些律动
12: 可以吸引他们蛮久的注意力。
13: 是是是，
14: 对，然后角色的刻画就是可爱，不是说可爱，就是说必须他们有共鸣，就是他可以很快就可以让他们可以吸引到的，那他才可以 focus, 他才可以有注意力。然后时间方面也是要拿捏，我们就不能做哇两个小时的儿童剧。
12: 会不会制作比较多互动的环节？
13: 会有互动吗？
14: 对，有。对，你讲对了那个重点，也需要有互动啊、因为现在的剧场其实已经是进化到有很多不同的类别啦，就是说有一些是要互动型，有一些是沉浸式的哦、可能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是真的是把整个剧院就是扮成整个好像一个梦幻世界这样，就是让他们一踏进去就已经好像进入了那个世界，然后他再让他沉浸的去看里面的故事的进展也有，当然这个就视乎那个经费而定啊。所以小朋友小一点点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一种形式。那刚才你说的，如果是青少年的话，或者会，我们也不是青少年啦，就是说真的是11岁，因为现在小朋友比较早熟嘛，
13: 嗯，
14: 就是说大一点点的11、2岁的，他们真的会觉得如果太幼稚的话，他们会觉得
13: 嫌弃，
14: 不是我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要考量咯，所以当我们在设计或者是在我们找主线，我们到底要聊什么 topic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规划下来，那我们在宣传方面我们就必须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这一部儿童剧是适合什么年纪到什么年纪的， 太小的可能又不能进来，然后啊太大的可能就还啊就不是你们的那个，就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我们必须戏剧工作者就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很清晰的那个讯息带到给观众。
12: 嗯
14: 呀， yeah, 那如果你讲啊，你说，
12: 是，
13: 您说，
12: 继续，
13: 您说。
14: 啊，继续好。那如果你说青少年的话，他们怎么说，就可能也是一样。其实最重要的都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是还在剧本方面。到底你要跟他们探讨什么话题？因为另一项很重要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不是说全部人做儿童剧啦，现在都是在谈我的儿童剧嘛。我们都会儿童剧呢，一定都会有道德观念。一定会有一些教育的
13: 价值观，
14: 价值观啊，对，教育的方针在里面。但是你要用怎么样有趣或者是方式去让他们可以看了有趣之余，又可以接收到你的那个想要传达的那个讯息啊，都这些就要再考量。
12: 是。我们先来听朱雨清的这首《明镜》，下一段回来继续下班聊天下，有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0: 天下。今天谈资这个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继续和线上的资深剧场人张小金连线。小金你好。
1: 嗨，你好，小韩你好。
0: 小金刚才说呢，在设计儿童剧的时候啊，那个篇幅还有主题都要有所调整，所以一般上我们看舞台剧可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嘛，那儿童剧的篇幅是多长啊？
1: 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15分钟吧，一个小时左右。
0: 就比较短一些，就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做那么久。好，那你自己呢，曾经在香港修读表演艺术嘛，你怎么看待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儿童剧的生态呢？
1: 儿童剧 OK， 如果我们说普遍就是说所有的舞台剧吧，香港的话呢，肯定就是比我们的那个他们的产业结构肯定是强很多，因为已经是很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是政府呢是非常支持的，说政府都有给很多的那个经费在资助这不同的团体，每一年都拨很多的款项让一些自由团体去申请奖项款项，然后可以去制作他们的作品。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因为整个那个生态的缘故，所以专业的演员啊，到那个项目啊、制作啊、市场啊、观众的培养啊，肯定就是比较成熟。那我们马来西亚来说呢，我们现在还是在与那种就是个人团队或者是个人去推动，好，那个链整个那个产业的链接呢，其实就还没成熟，所以都是要靠个人的那个团队去制作那个整个演出，
0: 比较是单打独斗的形式啦。
2: 是，当然我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听起来呢，感觉上在香港的市场啊，或者是整个供应都比较成熟一点。那您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多来了解香港的情况吧，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学习。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那边的部分是有哪一些呢？当然刚刚说到的政策的补助，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如果能够的话呢，是效仿是最好的，有资源当然才能够推动这些剧场发展嘛，毕竟演员啊、场地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资源。那除了这个政策的补助以外，你觉得我们还应该要学习的部分主要是哪一些呢？我们可以学香港的什么呢？就是他们怎么可以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会愿意买票啊去看这个儿童剧，然后大家也很熟悉，然后呢演员也很成熟，可能可以全职就是当这个儿童剧的演员还是等等。
0: 会不会也有很多企业愿意所谓的领养，
2: 所以我也不晓得
0: 给予大力的支持。
2: 对，就所以马来西亚
0: 一起扶持这个产业。
2: 如果我们要模仿或者我们要学习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学？
1: 如果要学，我们不能讲学习吧，我们应该是讲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进步，或者是可以还要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努力的话会越来越好。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绝对绝对是一直在进步的，只是说我真的觉得那个进展是比较慢缓慢，因为真的是少了政府那边的资助，确实肯定是会比较慢。那如果讲另外一方面，由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自己去努力进步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你说儿童剧的话，观众群是会比较与普通就是成人剧的话，其实是来得容易的。讲真的，因为家长都是会比较愿意带小朋友去体验感官这种演出啊，或者是任何小朋友的活动啊，只要是我们的推广是对的。然后如果要讲要怎样去进步的话，其实应该要更多

0: practice， 因为有些时候会断层嘛，对不对？嗯、会断层。如果你说，哎，我们的剧目是一两年可能才有一部啊，就太久了。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忘了，或者是已经可能小朋友就已经转了他的那个兴趣方向，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不能累积越来越多的观众群，这个是第一项，就是说真的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的剧团，其实剧团蛮多的，不管是什么语言的剧团，但是大家都可以努力的再去做多一些的儿童剧。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专业演员的一些专业的表演者，或者是剧场工作者的那种训练。好，因为其实要演儿童剧，确实那个体能要求呢是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想象你对的是一般精力无限的小朋友而且是非常诚实的小朋友，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不留神就是在台上或者是跳戏啊，或者是你的 energy 不够，其实那个小朋友是非常直观的，他可能就在台下就大声喊说嘿这个什么哎不好的还是什么哎他没有他假假哭的还是什么，他们是很敢发言的，当他们在看戏，他们对对对，他是不会
1: 掩饰，
0: 因为小朋友不会掩饰，就这么直接嘛，所以那个演员的训练其实是也是很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群呐
2: 理解
0: 是
2: 好。当然呢，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呢，下段我们要谈的就是在这个多媒体时代啊，或手机时代，大家
1: 注意力越来越短，
2: 一点是这样，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荧幕上能够看的东西可
1: 多
2: 了，对吧？百花齐放，那个效果，你舞台剧怎么能够比得上一个荧幕 AI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 3D 的设计呢？一般我们都这么想 ，OK？ 那么稍后来呢，我们问看小新的意见跟看法，他觉得舞台剧能够受得了数字媒体的冲击吗？将来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哎呀，说到这个儿童剧啊，一想到现在很多的儿童呢，其实跟手机或者是平板都是好朋友。
8: 是，
7: 很多的家长呢也把这一些器材当作是所谓的电子保姆。那小朋友呢，看惯了这些网络上面的短视频也好，或者是娱乐也好，会不会对他们入场去看舞台剧造成这个产业受到一定的影响呢？小金。
9: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吧。因为第一，其实剧场的场那个座位也有限，其实我们每一场也不能容纳有很多的观众。然后还有，其实你看看现在很多网红其实都往剧场跑，对不对？很多网红都开始做 stand up comedy， 为什么？他们就是知道现场的那一种反应，现场你和观众，就是舞台演员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啊，感受啊，其实屏幕是真的是感受不到的。好，如果今天我在你们对面做这个访谈，我看就肯定是不一样，没有这种现在有一点 lag 的感觉啊。
8: 理解。就是其实你是觉得，哎，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碰面啊，在你面前做的这种实体表演是很难被这种虚拟的或荧幕的东西替代。可是那么这个舞台剧或儿童剧呢，是不是也应该或也可能结合科技，结合荧幕的一些特效？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东西呢实体是做不到的。就是在荧幕上我们现在有 AI、我们可以变场景，我们可以滤镜，我们可以怎么样。但是这个部分呢，能不能够跟儿童剧或舞台剧结合，让整个剧场可以有更多的变化，你觉得？
9: 可以啊，这个肯定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善于利用这些 AI 的科技的话，肯定是有辅助的，就是帮助的哦。就但是当然就不能完全就是说把它变成是 AI 来看，就像看电影之前有一段时间不就很多都用 AI 画嘛，就是用 animation 这样子来画真人嘛。但是其实现在也是替代不了的哈，替代不了的。然后而且其实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 COVID。我们也做过一次线上的，用 Zoom 来做了一次的儿童剧演出，那个也蛮有趣的。我们逼着自己去研究怎样去利用4个框框，我们有4个演员用4个框框，然后怎样剪接，就是谁跳出来谁讲台词，然后 同一时间是我们演了两场，每一场有400，有些时候有一场有600多个观众，有一场有400多观众，我们还要在线上跟他们直接有互动哦，他们还要跟我们对台，他们就是跟我们一起喊口号啊，给我们一些互动啊，举手啊，打星星啊，打 call 啊，什么这样子啊，其实做得好的时候，那个反应还是很不错的。
7: 嗯，那小金我还挺好奇的，是不是现在的儿童剧啊，刚才你说诶，当然结合这些最新的科技是不错的，还是说其实必须结合这些最新的科技，因为我们现代人不要说小朋友了，大人哦都受到手机的影响，注意力越来越短，所以你要吸引大家坐在剧场里头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我必须要用上这些科技，还是说其实也还好，科技在舞台剧上面扮演的角色真的没有那么重？
9: 嗯，真的没有那么重，是一个辅助，就可能是场景啊，就是把它变得，因为有一些就是把一定要把它融入进去，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或者是画，它只能是辅助跟把那个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吧，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是道具做不来的，外太空还是怎么样，所以就可以用到这一个。就是 LED 这样子了，设计来配合。
7: 嗯，所以最重要的是设计，还有节奏。
9: 哎，对，设计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可能是布景吧。
8: 嗯。
9: 啊，然后还有另外一项的，我觉得这个AI 科技或者是现在的social media 这样子的，是我觉得是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做我们的 publicity。啊，因为如果想起以前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嘛，
7: 嗯，
9: 啊，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那个宣传力肯定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有了这一些我们可以剪很好看的片段，我们也不一定说有些时候我们也因为我们排练，我们之前可能要用的一些素材未必这么快就有，但是现在有了这些科技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帮忙我们去预先去提供一些素材，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啊，一些管道媒体这个 social media 可以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不要说利用，很好的跟这些媒体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其实也是可以算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8: 嗯，好，那最后呢，如果请您向家长啊跟现在的这些儿童们啊孩子们喊话的话，就你会想要告诉他们什么呢？或者是你会想要如何跟他们说一些事情，让他们能够对儿童剧产生兴趣？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观众分几种，第一种呢他看过，他看过等他产生兴趣，
7: 好像看过他都会重复去看，
8: 对，他可能就固定，
7: 有一类他没有看过他就是不会走进剧场，
8: 就是对于这些还没有走进过剧场，没有看过儿童剧，也认为可能儿童剧不比网络上的内容精彩的这一群观众啊，还没有接触到的，你会有什么话想要向他们说呢？
9: 嗯，好，其实哈，我一直以来都相信的，只要你给自己第一次的机会走进剧场，我相信你肯定就是会喜欢上剧场里面的魔力，尤其儿童剧的话，因为你是陪伴着你的孩子一起进场，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的反应，然后可能他看到一些他有触动，或者是他不明白，又或者是他有问题，那你家长就在这个时候可以跟他互动。其实所谓的互动不是只是我们剧场工作者跟小朋友们的互动，最重要的是家长跟小朋友的互动。
8: 嗯，
9: 因为要怎么说，因为
8: 有时候家长跟孩子如果没有中间的一个媒介跟桥梁，坦白说啊，像我是父亲嘛，对吧，我是一个爸爸啊，就孩子也只有就7、8岁这样，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各种的媒介，不管今天是学校活动还是你带他去阅读的一本书，其实很多时候你跟孩子直接要讲话是很难的，
7: 嗯，
8: 因为他不像 大人，就是我们可以基于一个课题来聊，孩子他没有这个兴趣，所以你一定要透过一个东西，你可能会问他一些，诶，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啊，或者是诶，爸爸带你去看一个剧，这个剧关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他可能就会表达他的兴趣，表示他的意愿，然后你可以从中去了解他，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吗，小金？
9: 是，诶，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可以跟他一起去经历，然后你就可以了解他更多，他也可以帮，他也小孩子，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帮跟你说出他心中可能一些话。我们试过，还有时间吗？可能我可以
8: 请说，请说，
7: 请说。
9: 我们曾经一部儿童剧是在讲单亲家庭。是在讲单亲家庭的小朋友。那我们那一天我们就有邀请，就是有找人家赠票，请了一些单亲家庭的小朋友，就是他的导师长吧，带着他们一起来看。然后看到最后那个小朋友，他其中一位小朋友啊，就是那一些导师长帮跟我们分享，他说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呢，回去之后他看戏的时候其实就哭，然后看完戏之后他就跟好好的跟他的导师长讲说，他可以释放，就是他知道虽然自己可能就是单亲，但是他看到有人跟他是一样的，他不觉得他是孤独的，他知道他好像被安慰到了，所以这种剧场是就是很 lively 的那个感染力啊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所以真的是希望父母亲呢进剧场哈、哦，记得是一定要跟你的孩子进剧场哈、哦。因为有见过有一些家长就觉得那个是个消遣，我只要买一张或者是两张票给我的小朋友进去看一个半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十五分钟，那我自己先去 shopping 还是什么？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要跟他们一起进剧场。
7: 就是可能我们常说家长呢要抽出时间实际的跟孩子互动，要过有质量的一些互动的亲子时光、那可能呢这些互动它比较是聚焦在可能运动啦或者是一些日常上面、但是你看儿童剧的话就可以针对一些课题也好进行深入的交流，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8: 或者我说说我的感受吧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花钱去选择消遣、选择娱乐、选择教育工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常衡量划不划算呐、我买一张票，十几二十块钱，我就可以看好莱坞大片。但是如果我要看剧的话呢，可能就会要花比这个更高的。但是你要想象一下，今天呢，这几个演员就在你的面前，他就用他的方法去演给你看，而且他是实际真人存在，他有温度。然后呢，这些演员呢，可能跟你也有一些渊源呐、可以互动。对不对？可以认识一下这些演员，他们背后的故事，跟你在荧幕看一个遥远距离的演员，可能他还是有不一样的，并且呢，他会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他可以更贴近你，他可以更容易的触动你。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不应该相提的去比较。你偶尔当然可以去看电影，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偶尔去看看剧，这我觉得两者没有冲突啦。
7: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资深剧场人张小金的分享，谢谢小金，
8: 谢谢小金，谢谢你。
7: 好，我们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也进入尾声了，我是小韩，
8: 我是 JC，
7: 明天我会继续驻守在爱下班聊天下。
8: 那我会在早上的6点出现在早安爱上线，
7: 明天见。在8点新闻之前送上叮当的这首《十年归期》。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尔澳洲苏丹苏丹沙拉夫丁 Edisha 重申立场，禁止在该州任何地区进行养猪活动。是州苏丹私人秘书达德莫马穆纽巴尼发声明表示，殿下的立场与今年2月10号针对同一个课题所发表的声明一致。殿下担忧养猪活动可能影响集水区及河流，而这些水源是雪州、吉隆坡和布城大约900万人口的清洁饮用水来源。联邦政府预计将额外拨款5000万 ringgit 用于重启吉打州华林已经搁置的利茂和绿水站计划。据了解，这个项目的原有承包商合约已经在去年被终止。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秀表示，这项总值接近1亿 ringgit 的工程在停工前仅完成了15%至20%的进度。他表示，联邦政府必须介入并接管该项目的管理，包括委任新的承包商，以确保项目能够继续推进。沙巴州政府正在规划提升仙本那关键配套基础设施，以支持高影响力以及可持续的海洋旅游业发展。沙巴首席部长的 Sri Hajiji No 表示，相关计划包括码头设施和物流网络的现代化改造，建立完善的冷链供应系统，以确保海产质量，拓展国际出口市场，以及提供更完善、安全且达到国际水平的公共旅游设施。他说，目前像马布岛和卡帕莱岛等

热门旅游区，正面对游客密度和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因此必须采取更谨慎的管理方式。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今天对张家楼州进行工作访问，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可再生能源和经济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张家楼州政府发声明指出，李显龙和他的代表团在登州达柔伊曼行政大厦举行的发展汇报会上，听取了州政府有关张家楼繁荣大蓝图2030下的发展愿景及永续发展计划。副首相兼乌统主席 Dr. Ahmad Zaki Hamidi 直言，伊斯兰党领袖的背叛 DNA 已经成为考虑重启乌统和伊党政治合作的一大障碍。他说，过去成立国民和谐时的经验已经显示伊党内部存在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两党关系无法延续。国际新闻，巴基斯坦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将很快达成，但并没有透露具体时间表。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伊斯兰堡欢迎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和解。然而，尽管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华盛顿和德黑兰即将敲定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但安德拉比拒绝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早前提到，巴基斯坦预计将在下个星期主办第二轮美伊和平谈判，以结束冲突。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荷兰公共广播公司说，这名空乘人员曾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一名确诊并已经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据了解，后者曾短暂登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航班，但因病情过重不适合乘机而离开。根据报道，这名空乘人员症状轻微，目前在隔离状态下接受病毒检测。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和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相比减少了8年。首尔高等法院认定二审判决与一审相同，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包括制造虚假公文、违反总统档案法等罪名。法院认定，为了制造2024年12月3号紧急戒严令的宣布，经过了国务委员审议程序的表象，韩德洙曾经建议召开国务会议，并在戒严宣布后试图让国务委员们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因此构成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罪。以上 RTN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德瑞安奈巴欣今仔日抵达菲律宾，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出席第48届东协峰会甲相关会议。安奈将出席伫东协峰会期间举行的本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协东部增长区峰会，会议将重点讨论此区域发展。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伫今仔日的会议期间，加密政策利率 OPR 维持伫2.75%。国家银行的评估指出，根据当前的加密利率水平，货币委员会认为现行的货币政策逆流合适，并且甲继续持续稳定，甲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景相一致。卫生部长的水就给伊阿妈提到。卫生部长在近期内边发布有关实施医生工作时间限制的通告，都借之对马来西亚国际医疗组织发布的报告，即国内的实习医生的达礼拜工作时间长达60到80个点钟。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报道，政府大学、公共高等教育学府以及马拉高等教育机构的申请结果将在高个22号公布。高等教育部发表声明讲，申请者会使对当日中昼的12点开始到高个31号下晡5点这段期间查询申请的结果，其他查询的也包括高等教育部的网站。低龄周期订便的 UPU Pocket 也是 MYGOV 应用程式。报读大专的申请者会自高个23号到31号这段期间收到录取通知，申请人会使通过 UA、IPTA 甲 Mara BPT 的网站确认，若是报读申请无成功，会使伫10天内边，嘛就是高个22号中昼的12点到高个31号下晡5点这段期间通过 UPU Online 提出上诉，为员工提供保险甲伊斯兰保险是倒卡手皮型甲中小型企业留住员工的措施之一。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甚至讲讲不断上升的成本，不简单为工作者嘛，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带来压力。那是为员工买保险，也是伊斯兰保险，尤其是伫这笔期间的医疗保障方面，雇主至少会使降低这方面的成本。邱念军讲，尽管可其不断进步，但是新本界有关需要保留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虽然人工智能会使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来提高效率和创新，但是人工智能的作用更加是辅助，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判断、验证和责任感。国际新闻国际金融协会6号发布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全球债务总额已经飙升到接近353万亿美金，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愈来愈多的国际投资人开始分散资产配置，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副主任贝格尼表示，面对西亚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升，后面应该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加重点放伫倒卡手扶持脆弱的家庭等方面。贝格尼指出，政府部应该过度削弱介绍信号，其实应该通过定向的补贴等方式，倒卡手在有需要的扶持的群体。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新闻由汤卡欣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都在，越听越爱。
1: 嘿、hey, 我听说，
2: 我也听说了，
1: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1: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1: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1: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0: 爱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承诺通过与东协东部成长区展开区域合作，将有助于缩小发展鸿沟，并为了人民福祉扩大其贸易、投资及食品保障。目前在菲律宾宿务出席东协东部成长区峰会的首相达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指出，该成长区也是战略管道以及2025年东协东部成长区的愿景，并肯定通过共同精神、永续管理以及尽全力确保偏远及缺少发展的地区不会在发展洪流中被埋没。他认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能源供应危机、气候变化、全球经济不确定等挑战，都必须以更综合及勇敢方式应对。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强化科学技术与革新生态系统方面的合作持续获得加强，并通过今天举行的科学技术与革新事务部长及州行政议员会议进一步推进。科技部发文告指出，该会议已经审议并关注多项关键事项，包括马来西亚微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在州阶段推广其研发科技成果的进展。会议也关注由摇篮基金推行的 My Startup 新歌 Window 计划下州内初创企业的参与情况，以及马来西亚原子能执照局与马来西亚化学局在各州所扮演的角色。此外，会议也分享了马来西亚高科技工业政府集团与多个州属合作推动科技应用及科学文化相关资讯的计划，该项目将由科技部于今年内在各州落实。预计下个月推出的全新智能身份证 MyCard 将备有53个安全元素，比现有的23个来得多。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dru Hisham Arias 透露，当中全新的安全功能包括激光雕刻、紫外线、全息照片、肌肉刻花、微型文字、二维码等，以便能提升其执法目的，并提升芯片的加密水平。他提到，国民登记局已经就此事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交由内政部宣布这个新身份证的推介消息。前经济部长 Dasri Ravizi Ramli 针对有关涉及一项价值近11亿 Ringgit 政府合约的滥权指控调查，在接受反贪委员会连续四天问话后，已经完成录供程序。他说，整个录供过程进程顺利，反贪会调查官员也以专业方式处理案件。他今天在完成将近七个小时的录供后，向记者表示，录供程序已经在于下午四点半结束。而他也被告知，所有供词已经完成记录，四天内共录下约131页内容。Ravizi 也补充，这四天的调查重点围绕决策过程及相关程序，包括会议文件及相关会议记录。国际消息，阿根廷卫生部6号发布公告宣布，在红地二四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后，阿根廷已经启动国际合作机制，向相关国家提供检测试剂，并加强流行病学监测以配合调查。阿根廷国家传染病研究机构马尔布兰实验室表示，将向西班牙、塞内加尔、南非、荷兰及英国实验室提供安第斯病毒 RNA 以及用于血清学检测的 ELISA 梅联免疫吸附试验抗原版，用于开展病毒检测和抗体检测。两名新加坡居民曾乘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与一名后来病逝的确诊患者搭乘同一航班，两人目前已经回国，正在接受隔离与检测。其中一人出现鼻水症状，另外一人则暂无症状。 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星期四发文告指出，当局于5月4号和5号接获通报，这两名新加坡居民曾乘坐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探险游轮。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0: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政府建设正式推介2026至2030年各个社会政策协同规划，包含100自行居住、围绕环境、健康护理、促进及保护四座重点，以加强人民的社会福祉。副市长德德瑞阿曼塞哈米蒂达，这项协同规划将作为系统化的监察机制，以落实2030年各个社会政策。一旦这个协同框架必须成为政府政策，而民政社会形式之间的桥梁，确保养助及共额措施真正回馈有需要的人。阿曼塞也透露，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一项有关怎样被捕的新法案，以确保老年人的福利而财政不必忽视。副首相意思是，可能改天给社会发展部到六个月来提交相关法案的建议文件。伊强调，这项建议非常重要，指导住户家庭价值观、宗教精神以及东方文化，确保其他国家发展同步的前进。交通部宣布，从六月一号起，持有有效的外国驾照的外国公民，会使申请转换为马来西亚驾驶执照。申请者必须符合六路交通局的规定，并只能到全国 GBJ 陪公室陪理。交通部说明，这项举措只限三组人，包括到处的外国驾照在，以持有外国驾照的公民。马来西亚我的对自己很高位参与者以及外交人员，详细会使浏览六路交通局官网。为员工提供保险及伊斯兰保险，是帮助梅兴及东西兴强业留得员工的处事之一。强业计划下集社发展部长甚至强大，不断的节省成本，不仅为公司员工，也为强业，尤其是东西强。东西梅兴强业带来压力，主管为员工购买保险和伊斯兰保险，尤其是到疾病期间的为了保障方面，雇主之持而使降低这方面的成本。联邦政府预计将协助拓宽五彩网连接，因而定期吉达州华林已经各地的离母河流水站规划。据了解，这个项目的黄武城堡合约已经到去年被终止。经济部长阿姆纳苏拉穆罕默纳斯表示，这项重达至近10亿人民币的工程，到天光在更完成了15%到17%的进度。伊表示，联邦政府必须改制并接管该项目的管理，包括围建新的承包商，以确保项目能够继续的推进。国际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到今次的会议议决，购买政策利率 OPR 最低到5.75%。各行的文稿指出，根据当前的购买利率水平，货币委员会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立场适宜，并预计的持续稳定，吸引经济增长的前景相一致。马来西亚教育分评 SPM 毕业生波特、政府大学、公共高等教育学府以及马拉高等教育机构的申请结果，将到5月20日公布。高等教育部到建设发布的声明中，但申请者会使从当日中午12点开始，到5月31日下午5点至等期间，测算申请的结果。其他测算广告也包括高等教育部网站、智能手机界的 UPU 博客和 MyGov 应听室。澳洲立法议会通过一项招项法修正案，符合州政府狂热为正常罪无名官位就业官，因一跨专业领域人才，以协助推动就业发展。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FM 越听越爱。今天是5月7日。2010年的这天 ，K.D. 都用获得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成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及国防部内首个获得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标准认证的单位。 KD 都用是马来西亚皇家海军一支精英单位，主要负责执行各类与潜水及水下工程相关的任务，包括打捞作业、爆炸物处理、水下爆破以及水雷清除等等。此外 KD 都用也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的搜救行动，并多次投身于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救援任务，在保障人民的安全及应对紧急事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夜晚可以平静，
3: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4: 夜晚也可以跳跃，
5: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4: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越夜越爱。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来到这个全新的一个星期，四月份新的篇，四月份星期四，新的篇章，新的感觉，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哈。我相信大家有听 IFM 的节目的话呢，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节目呢会有一些更动啦，或者是有不同的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够用更愉快的心情来听这节目。星期四依然是有国俊在空中跟大家一起聊天，用声音跟歌曲呢疗愈彼此。也感谢大家喜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就静静的听国俊说话啦，还有分享我的选曲。另外，我们也准备了话题，还有在全新的这个更动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内容，包括呢，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会聊话题。下个小时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话语，也欢迎大家通过不同的平台，包括我们的直播平台啦，还有 WhatsApp 平台，来说一说，影响你很深的一些话语，正能量的话语，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多听，它是一种提醒啊。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当然心情故事还是可以抒发出来，那化成文字，用匿名的方式，不会在空中说出你的名字，你可以安心就是放心的说说你现在的心情，或者是你经历过了一些坎，有一些心事想要诉说，都可以说出来啊。那正能量的影响呢，其实我觉得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是非常的需要的。你看现在在短视频啦，还是在网上不少的文章，或者是一些嘉宾的分享，他们都挺到位的点出我们人生需要有的态度，或者是生活里头我们遇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可以去互相的参考跟学习。所以每逢星期四的俊情三条线呢，国俊希望能够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不管你是一个人听节目，还是跟你的家人啊朋友，还是一个人在开车也好，在听我的分享或者是跟听众的互动的同时，你们也可以说说你自己的看法。今天的9点到10点，我们先说一说正能量的影响。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状况，那怎么走过来呢？用自己的智慧，或者是通过不同的一些管道去吸收正能量，这些力量能够让我们继续的前进，也可以从这个低潮当中好好的去整顿自己，再次的出发。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听过的就是周华健的歌曲哈，那是那一夜。之前呢，你听过他的《蕾丝花边》这首歌曲，《蕾丝花边》呢是以女性的那个心情或者是那个角度去唱出那个感觉的，而这首《那一夜》呢，周华健是用男性的视角去完成这场精彩的这个对话。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可以两面看的，在不同的角度，我们看起来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内容啦，或者是一个视角。男性女性都好，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在生活里面互相的影响的，也包括在听节目的你们的一些信息，包括心情故事也好啦，或者是听节目的感觉呢，都让国俊有更有动力的去创造更多的内容，或者是在节目当中，原来我的声音，我选播的歌曲能够陪着大家度过星期四那么舒服的夜晚。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正能量的影响哈，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这个时代呢，一句简单的祝福话，那其实你会怎么说呢？你会问你好吗，或者是诶你会一切顺利的。我之前呢就跟一位朋友聚餐，那就一年没见了哈。其实这一年当中大家呢经历了一些事情，而这个朋友呢他也经历了生活里面的起伏，包括生离死别这个部分，他也诉说了他内心交战啊，或者是在亲情啊情谊上的那种挣扎。后来我们用餐完毕之后，我们离开那个现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从他眼神当中，他是无言感激的，他会觉得这句话就是一股力量。我曾经也因为在处理一些事情，或者是面对人生的考验的时候，我身边的亲友就跟我说这句话，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真的很有力量。很多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啊，或者是所做的判断决定，会一直反复的思考，到底是做对呢，还是做错呢，还是有遗憾呢？当你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句话，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它就是一个强心剂，它会提醒你，真的，你已经做得还不错了。没有完美的事情，但是你在对的时刻或该做决定的时候，你已经做了所谓最好的决定。所以对我来说，每个人他都可以影响彼此的，包括你说的一句话。为什么会要说比较正能量的话？也有人说，哇，太多的心灵鸡汤，太多正能量呢，好像也是有点腻哈。所以为什么现在毒鸡汤那么的受欢迎，是因为它一个反方向的一个趋势，反而深受大家喜欢。虽然大家只是看了会心一笑，但是不要忘记哈，不同的心态它能够带给我们生活的冲击。你会一切顺利的，就好像温暖的阳光穿透了云层，给无数疲惫的心灵带来安慰。但是不只是那个简单的祝福哦，而是正能量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啊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正能量的传递呢，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所谓的粘合剂。随着呢这个连接着个体跟社会哈，也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跟支持。有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话语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已经给对方一种祝福跟能量了，而且是好的能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能量就好像是一种流水哈，慢慢的聚成大海，慢慢就影响到人的心理啦、情绪跟行为。想到正能量的话，大家会想到哇，乐观心态哦。一些乐观主义者呢，就会相信哈，积极的心态能够吸引好运，促进个人成长跟社会和谐。然而过度的乐观呢，其实也会忽略现实问题哦，会延误解决困境的最佳时机，因为你太过无所谓嘛。所以这个拿捏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呢的研究就为我们展现了两个观点的交锋。乐观者的案例呢，展现了如何通过积极思维战胜生活的磨难，而批评者呢，则提醒我们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需要保持清醒跟客观的判断。所以，当我们在处于生活的一个交叉路，或者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心态真的会影响我们处理事情的状态。有些人他很快就会把问题给解决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去思考太多。这个思考太多意思是他量力而为，就通过现在的智慧、现在的能力，他就去做一个判断，然后就采取行动。 有一些呢，他先情绪在先哈，就一直在问为什么啦，或者是迟迟都不敢行动，担心做错决定。但是这么拖下去的话呢，问题已经在恶化了。我们可以轻松看待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不要忘记，它还是存在严重性的。当机立断地把事情给解决，那花时间好好的去沉淀，然后再去和解、接受，反而是更加的正面。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给我们说一说，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目前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 IFM.Malaysia。 这个时候在空中跟你说话的是国俊，一起来分享好歌《默》。

彭小康本身作曲的一首歌《情非得已》，我们知道呢，原唱呢就是翰林庾澄庆嘛。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经典的本土创作。加到海外的歌手去演唱的话呢，深受欢迎。之前也说过这个歌曲的故事哈，之前他们也没有特别要选这首歌，但是后来呢，反而翰林就说，听了那么多首，还是选这首吧，就作为那个主打歌这样子哈，因为。他听了之后，一开始他觉得可能他觉得还好而已，但是这个旋律就是一直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啊，所以变成后来他还是决定跟公司说选择。

手吧。歌曲的命运就是这样子哈，它，你很难预测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成为众人的焦点。歌曲一推出之后呢，就成为了大家传唱很高啦，或者很喜欢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谢谢你们在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好，今天呢果俊也是穿了新的衣服来直播，新的篇章嘛，对不对？谢谢你们的鼓励啊。那这个就是正能量的话语咯，你们给我的一些赞美啊，虽然听起来是很肤浅的我，但是你们的一些很真诚的鼓励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能量。我在空中说的一些话语也是鼓励大家，对吧？比如说有些朋友跟我说，哎，曾经在某一天晚上的节目听到你分享的这句话，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或者是也谢谢国俊呢，在夜晚的时候听你诉说你的心情故事。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289来说一说。或者是有什么正能量的话语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呢，也是可以发送过来，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先说一说正能量的影响哈。通过社交媒体的正能量挑战以及这个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当中的一些宣传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哈，正面的话语呢不只是能够激励个人，还能在层面上呢影响社会的风气。确实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比如说社交平台啦，或者是在我们的周遭的大环境当中，常常都出现一些很有能量的话语，比如说壁画啦，还是一些海报啦，这个电子荧幕等等。当你看到不管是广告词还是一些标语都好，只要它偶尔会打进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一出门就会充满着满满的一个好的能量了。它是不经意的影响，可能现在你看的时候哎，当下没有特别的印象，但是反而你在某个时刻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了。所以每个人呢都应该朝着这样子的方向，包括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多说一些正面的话鼓励大家。对我来说，我会赞美身边的人，包括可能觉得同事的一些预告制作得很不错，我说你这个预告很不错感觉很好我都会说出来。我觉得这一些话语会给身边人更有能量去创作更多好的作品。这是其中一个了，不是说我们真的很厉害很伟大，我们赞美就会影响他也不一定，但至少这个能量你可以看到出，当我们在跟他说的时候，他是脸上是挂着笑容的。毕竟我们也知道制作一个作品是要花时间花心思，当被肯定或者被鼓励的时候，那种喜悦是用言语很难去形容的。当前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呢，我觉得正能量的一个影响呢更加的需要。不管是处于这个低气压，还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跟考验哈，我看到不少人哈，可能脸色方面并不是那么的，就常带笑容，常常都觉得好像很烦啊，或者是很忧郁的状态。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会猜想哈，他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生活里面的困难啊，还是考验这样子，所以让他闷闷不乐。当然有时候也是因为他的表情是这样子而已啦，不代表说他一定会遇到问题。所以当我们给对方一个笑容或者是一个微笑，这种小小的动作，细微的表情，它其实也会让一个人心情变得比较不一样。面对挑战的时候，如何去平衡希望跟这个现实呢？所以要去达成这个社会的一个坚韧的形态，我们其实是要互相的配合的。当我们都减少伤害，多说正能量的话，或者是在举动方面都给彼此一种力量，我相信不管是在教育啊、家庭跟媒体多方面的去配合的话，共同去形成一个健康的心理素质，包括整个的社会啦、整个的情况啦，这样子的话会很温暖，会传递一种大家觉得很安心很舒服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当中，正面的言语跟思维力量呢，对于个人跟社会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懂了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生活，也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传播正能量的。你看有一些人，他本身的社交平台还是公开讲座也好，他都毫不吝啬的说他自己的经历，往往听起来是云淡风轻，或者是我们觉得他用微笑来说他战胜病魔啦，
破产之后怎么走过来啦，或者是面对生活低潮情绪病的困扰之后怎么重生，这些我们听起来就是在他分享的过程里面好像是挺轻松的，或者是他说起来好像都很从容的，但是你想象一下他在面对那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他走过来的时候是多么的难熬，也是因为难熬他才能够慢慢的去领悟生命的真谛是什么。那能量它到底是除了影响自己之外它还可以影响多少人，我看到这样子的例子的时候，当然你可能会说啊，一定要经历过这些磨难或者是问题才有正能量吗？不能够过得平坦舒服也有正能量吗？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发现吗，当你能够在一个很重的一个伤痛或者很深的伤痛当中走出来，那股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而且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鼓励更多的人。我们常说你不是世界唯一的一个承受压力的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角落承受的都有不同的一些考验啊压力啊，所以不需要去比较。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有一些心情有一些话语想要说，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管道啊。俊青三条线呢在星期四的时候是扮演着陪伴的作用，我就用声音跟歌曲呢互相的疗愈嘛，也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跟我们一起好好的说一说你现在的心情。有人说当把困涩心中的郁闷说出来之后呢会比较舒坦，对我来说确实抒发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说，你化成文字自己写了之后再看一遍，你会发现你会看到当中的答案。不要困在自己的牢笼当中，其实你可以走出来的，有时候那个门已经打开了，是你不愿意走出来。好好调整自己，请相信你可以变得更好，一起加油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95.1。
5: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下个小时呢，会跟大家分享提升正能量的方法，还有分享有意思的话语。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或分担，011-1701-8289。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苏里阿诺伊布拉欣今天在第48届东协峰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同新加坡及两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其中，首相今天稍早前抵达菲律宾宿务后，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会面，以加强基于共同利益、区域稳定及两国繁荣的战略合作。首相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点讨论了加快落实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并确保柔新捷运系统于今年底投入运作。两国领导人也讨论扩大可再生能源与东协电网合作，以及深化碳捕集与封存领域的协作。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达杜斯里·朱哈里·安杜甘尼表示，由于我国目前每天仍需进口约40万桶原油，因此我国并没有向其他东协成员国出售石油。他说，尽管马来西亚幸运地属于产油国，但我国实际上仍被视为石油进口国，因为每天仍需进口约40万桶原油。他也提到，我国依然是液化天然气进出口国，因为我国从液化天然气取得的盈余可以帮助缓冲原油方面的赤字。我国正积极定位碳市场作为重要的经济推动者，以提升该工业的竞争力，并坚守承诺，通过的全国碳市场政策下满足气候目标。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长 Dasri Arthur Joseph Kuro 说，这项新政策是一项战略性的需求，以驾驭目前变化中的全球经济面貌，因为碳排放如今已经成为贸易及投资者产生信心的重要指标。雪兰莪政务大臣达杜斯里阿米鲁丁沙利希望简化雪州强化韧性配套旗下各项计划的执行方式，确保援助可迅速发放，避免不会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大臣强调，这项措施十分重要，以便受惠群体包括农民、稻农、购物券和公共交通补贴受惠者，可在无需面对繁琐程序的情况下继续各自的生活。他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州与各县区的行政执行效率也是确保州政府政策顺利落实、避免系统运作受阻的重要因素。泰国首相阿努廷签署一项紧急法令草案，授权财政部借款4000亿泰铢，以应对能源危机引发的生活费上涨压力，以及资助国家能源转型。这是泰国近年来较大规模的紧急借款计划之一，以缓解西亚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兼任内政部长的阿努廷星期四傍晚在政府大楼发表的讲话时说，这比国内紧急贷款利率低，可规避汇率风险，并直接惠及泰国人民。他说，这项法案近期将在皇家公报上颁布，之后政府会成立财政部常务秘书担任主席的审查委员会，确保所有动用这笔资金开展的项目都严格符合目标。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说，相关部门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乃至协议签署仪式做好准备。新华社也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军方、警方和其他相关人员也在临近首都的拉瓦尔品地市召开了联合会议，以确定下星期一可能举行的美伊谈判的安保措施等。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期待美伊两国尽快达成协议，并表示巴基斯坦愿为对话提供便利，并声称巴基斯坦是诚实的调解人。 另外，知情者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利用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战争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经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但当局还没做出最终决定。美国能源信息署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的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增至82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储量预计跌至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塞拉我叫苏丹沙拉夫丁伊丽莎重新立场，今次在该州任何天气进行向主法通。塞拉我叫苏丹死人秘书达杜穆罕默穆尼尔巴尼法省民表示，天下的立场同今年2月10号针对同一只课题所发表的省民一致。天下担忧用住法通可能影响涉水区以及河流，而一些水源在石州吉隆坡同布省大约900万年后的浅极饮用水来源。我的承诺通过以东协东铺整装器展开企业合作，将要初以熟校发展奉教，并且危害人民福祉，确替其贸易调子及食品包装。目前在菲律宾属乌出切东协东铺整装器奉会的肖商达杜斯安华伊布拉欣指出，该整装器也是战略干头以及2025年东协东铺整装器的硬件，并且前天通过共同体展示用速干力以及真诚力确保平原及接受发展的天气不要在发展洪流中变埋没。政府今日正式推介伊朗伊六到伊朗三零人极价社会政策 DSN 行动计划，包含100人伊康基础，以防范整强赋能、促进同报复尸体充电为中心，以加强人民的社会福祉。副首相达杜斯阿玛扎希哈米迪讲，伊康行动计划将作为系统化的工作机制，而落实伊朗三零人极价社会政策。其讲一则行通强加必须成为政府政策而民众生活向息之间的桥梁，确保演出同埋建议措施渐渐恢复有需要的人。阿密扎希哈米迪亚跳路，政府正在研究支天热康要紧沈阳父母的新法案，以确保老年人的福利和职业不变阔力。副首相已经指示呼吁假田及社会发展部在60日内提交上紧法案的建议文件，其强调热康建议非常重要，目的在回复假田加设干宗教展现以及洞房文化，确保能以极价发展同铺前进。交通铺宣布从6月1号起持有要考埃及驾照的我的公民可以申请转弯回马来西亚驾驶执照，申请者必须符合陆路交通局的规定，并且只能够在前极 JPJ 办公室办理。交通部说明，疫情措施节省沈住人，包括在持得我的加州前已经持有埃及加州的公民。另外是马来西亚我的天衣假人计划参与者和埃救人员，详情可以浏览陆教局的官网。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包括政府大学公共九等教育学府以及马拉九等教育机构的申请结果，将在5月22号公布。九等教育部在今日发布的省民总共申请者可以从当日按照12点开始到5月32号下午5点夜吞期间查询申请结果，其他查询干头也包括九定教育铺网站、智能手机上的 UPU Pocket 或者是 MyGOV 应用程式。沙巴州政府正在规划提升新布纳近境配套基础设施，以支持高影响力以及可持续的海洋利用业发展。沙巴小切铺藏达杜斯哈吉吉诺表示，上间计划包括码头设施和物流网络的现代化轨道，建立完善的冷链供应系统，以确保海产质量、拓展极致出口市场，以及提供更完善、安全而且达到极致水平的公共旅游设施。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我一直觉得呢，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生活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你身边有人也好，面对独处的时候是最大的考验的。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尤其是你在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起伏，这个时候你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在的创伤也好，或者是你在享受宁静的夜，在看到自己的整个的状态啦，或者是心情的时好时坏，你会觉得患得患失，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哦。我有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因为我下班过后有时候我就会让自己先休息一下，冷静一下，我会先反思刚才的节目我所说的一些话语是不是也影响了一些人，又或者我自己本身也投入其中。我非常享受在做节目的氛围，包括我在说的话语啦，还有选的歌曲歌曲的衔接，我觉得这些都是节目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呢，在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不只是让你在夜晚的时候很舒服的在听歌，同时也通过我的声音或者是听众的一些话语也好，我们互相提醒，其实你真的不是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在不同的地方连接在一起的能量，可以给你一些温暖，可以给你一些鼓励，虽然我们真的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当然有一些实体活动我们可能会见面，但是对我来说，每个星期四的这个夜晚，我所说的话语还有你们的互动，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生活的光明面。提升正能量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的。首先记得要睡眠充足，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呢，是提升能量的一个基础。只要睡得好，精神才能够旺盛，活力才能十足，这个是我本身完全可以体验的。尤其是我这个夜猫子，当我的状态不好啦，或者是压力大啦，睡不好啊，那其实那个整个就是睡醒过那个状态真的不大适合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或者是那个效率也比较低。我也试过哇，睡到自然醒是那种而且睡眠品质很好的一个状态，完全不一样。我会想有一种动力想要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在完成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的专注。我睡眠状态不好的话呢，我通常都会有点迷糊，然后丢三落四所以这个就是要了解睡眠的重要。积极运动也能够让人觉得变得比较不一样，因为它能够释放压力，提升能量，还有在你做运动的时候也可以锻炼你本身的体格。有人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不需要锻炼吗？更需要，恰好相反哦。我们的肌肉会一直流失，还有我们整个的身体机能都走下坡吧，那不管你是多么用心的去保持也好，我们还是要面对机能退化啦，或者是身体的变化。但是当你运动或者是在各方面包括心态的一个正面的话，它能够延缓你老化的过程。还有一些人看他即使是所谓的80多岁啦90多岁，但是那个精气神是很好的，因为他不管是饮食啦，心态啦，还有整个的生活习惯啦，他有他的秘诀存在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可以持之以恒的习惯哦。还有保持微笑是能够让自己变得开心，同时也会影响你身边的人。我现在都很习惯跟迎面而来的人会保持一个点头微笑这样子，这是我以前可能会比较专注在自己的想法啦，或者是没有太专注身边的人，但是现在我会多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萍水相逢也好，或者是在逛街遇到一些可能很友善的人，我们也可以跟他聊几句这样子，这些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温度哦。有人呢，生命当中呢去找使命是什么，并且努力奋斗，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是会让自己有个动力。切记不要给自己过度的压力哦。我们有目标，但是当某个阶段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个目标很难去达成，也不需要去执着，该放下该取舍的还是要取舍哦。所以你看，我们把事情的一个归纳，或者是我们处理事情的轻重之分，都影响了我们对于生活还有个人的一个看待。 如果你觉得现在属于一个比较不愉快的状态里面，请相信这些都会过去的，也不要忘记我们都用声音还有歌曲陪着你。一个人走没有想象中可怕，可怕的是你选择慢慢的萎缩自己。
2: 又到天黑

0: 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4: 嘿嘿，小蛋姐，醒麦走，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3: 啊？什么仪式？
5: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6: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3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6: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4: 佳莹
6: 和医生
5: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6: 为大家带来 iFM
5: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听过是李凯欣的歌《折磨自己》，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四到星期天都有国俊在直播室当中，在夜晚的时候陪着大家，不同的风格，不一样的感觉。星期五呢，除了我之外呢，还有跟小薇一起聊剧集，听 OST 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用声音跟歌曲来互相的疗愈。对我来说，其实生命里面哈，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所谓的白白的去承受啦，或者是去经历的，开心的不开心，它都是我们剧本的一部分哈。对我来说，就好好的享受那个过程吧。虽然现在说起来好像也是云淡风轻，很轻松哈。在经历一些不开心或是压力啊、煎熬的时候，也不容易的。所以，当我听到身边那些朋友跟我诉说他最近的经历啦，或者是不管是在家庭、在生活、工作等等的一些情绪，我马上已经大概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了。当然，虽然面对类似的问题，但是处理方式或者是感受不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还大概可以知道他挣扎是什么，他的遗憾是什么。如果他愿意说的话，我都愿意听。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都先听，先选择聆听哈。过后如果他想要听听我的看法的话，我也会说，但是我不会影响他的决定，因为他有他的思路，他有他的所谓的考量的点啊。有时候我们一直站在个人的角度去看，诶，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可能他的环境啊，或者是他的心理素质啊，各方面都还没准备好，所以这些我们必须要去同理的。说到有意思的话语呢，想跟大家说一说这句话哈，你不能决定自己的起点，但可以决定自己的过程和终点。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虽然有人说我们的出生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由我认知来到这个世界，我总觉得很被动，整个的生命的配套好像与生俱来这样子哈。就好像我最近也是看接触了一些流浪猫嘛哈。那当看到一些小猫出生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为什么选择流浪呢？他们可能也没有了选择，就来了这个世界了，就身为这流浪的一份子了。那我们能够做的就尽量协助他，给他一丝的温暖吧。不管你的能力在什么程度也好，这个是我个人的选择了哈。当然不是说我所这样子做哈，大家一定要效仿，也不是，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只是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当中，我会看到一个人生的缩影。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其实有时候我们虽然无法选择，但是我们在这个路上会遇到一些好人好事，又或者是我们的命哈，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人生的一个路向，它一定会有好跟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那过程其实还挺重要的。我能够变成现在的我，也是因为我走过来了。未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啊！但是现在至少我再稍微的检讨一下，挺成熟的，韧度也是有，目前为止了哈。所以也要佩服自己啊，能够走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很希望跟在听节目的每一个经历过生命的困境啦，或者是生活里面的难题、挣扎、遗憾，到现在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偶尔情绪波动那是很正常的，那就让它流动，不要压抑，想哭就哭，想要抒发就抒发，那想要给自己一些能量就积极去做就对了，不要一直批判自己，也不要一直否定自己的付出。做一个有趣的人，生活才会有趣啊。那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放下旧的东西，才能真正的迎接新的开始。生活啊，就像骑这个脚车，要保持平衡，就要不断的前进。只要你愿意的话呢，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变成美好的回忆。这点我真的是也挺认同的。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可以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一个体验。即使你一个人，一个人去看风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生活，只要你不觉得那个是很凄凉，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那其实是一种享受，一种宁静。但是我也说过了哈，即使一个人很独立很坚强，也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互动，或者是去融入这个社会，去感受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你反而佩服自己能够独立自主，也能够拥抱身边的每一个人，还有付出你的爱给一些有需要的，不管是人啊还是动物，一些团体。生命真的可以变得很温暖很开心的，一起去感受吧。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郁可唯的歌去有风的地方。你好，是国俊。这个时候呢，也回应一些朋友的心情故事哈。这位朋友说：“你好，已经离婚三年了，那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期待，前妻会回心转意找你复合。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呢？虽然你没有具体说你们是什么原因而分开，就是闹离婚，已经离婚了，对不对？所以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也是需要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的。如果对方已经是很坚决的想要跟你分开，如果是因为误会的话，我相信你已经找了多次的机会跟他解释了吧。现在可能你心情不一样了，或者是心态不一样了，想要挽回这个跟你相依相伴一段时间的前妻。不懂你们有没有机会好好的谈一谈，不管是文字信息还是你们会见个面谈，告诉他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哈。如果有机会这样子去跟他聊一聊，那如果对方也想要跟你继续在一起的话，我相信就不需要多说了哈，那就很快的就变成了可以复合还是怎么样，所以就看看你自己的一个调整了。但是对我来说，如果对方已经决定暂时还是跟你分开，那也必须要尊重他的决定哦。另外这位朋友说，你好，那已经忙完了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安静的在听国军主持节目，谢谢你啦。你觉得现在的感觉很踏实。因为之前你是有跟我说你自己在生活里面好像是很孤单，或者是找不到方向这样子，对不对？我对我来说，其实先整理好自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本身情绪不稳定啦，或者是你一直处在一个，我一个人，我怎么办？我很彷徨，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

情绪，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那个状态的。有些人真的会焦虑跟慌，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全世界都遗落了我，但其实都没有。你先调整好你自己，然后慢慢的再跟你身边的人好好的连接。也是因为人际关系其实它产生很大的变化了，有时候你单方面的付出，对方可能也没有很积极的跟你互动的话，那也不需要继续下去了。对我来说，那就尊重对方，顾好自己真的很重要。我每次强调的，我们管好我们自己的同时，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孤立起来才最可怕的，因为你感觉好像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去完成，但是有一天真的万一什么状况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求助的。虽然现在求助在社会的资源方面已经越来越丰富了，你可以打电话到辅导热线啊，或者是去见咨询等等，但是偶尔你跟你身边的一些人，或者是你邻居啊，你在这个社区当中跟人的打招呼啊、闲聊啊，这些都让你生活里面有一些力量也好啦，或者是你感觉到你是活在这个市区这个社会里面的，而不是完全把自己困起来。我也知道有些人是很喜欢待在家里啦，或者是不想跟外界接触的，一开始可能觉得乐在其中，但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别人也不敢去打扰你了，觉得你应该都很忙吧，或者是你也不愿意跟别人互动吧，久而久之你的人际关系它一定会慢慢的走下坡。有一天你很想跟别人连接的时候，人家已经把你定位或者是定型，他就是一个不爱跟别人互动的人了。这些时候需要双向哦。这位朋友说做了这个健康检查就没事了，比较放心了。确实健康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生老病死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了，即使我们多照顾健康，可能也是会生病啊，或者是患上顽疾等等，尽力而为吧，就尽你本身能够做什么事情可以去做的那就去做吧。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完全控制啊，但至少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情。成长啊，就是不断的放下过去，然后迎接未来。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幸福哦，但幸福往往呢在对于生活的细节啊，你有没有去珍惜，那很重要。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所处的这个位置，而是你要去的方向。转个念头，很多事情变好了。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
1: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阿加多，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0: 我演过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没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四国军呢用声音跟歌曲呢疗愈，就是互相的疗愈，跟你一起互相的疗愈了。其实对我来说，在空中说说话，跟大家想分享我本身的一些想法，是挺想说的一件事情。也感谢你们愿意听，还有给我一些互动，包括在直播平台也说了不少的爱心给我，谢谢你们。对我来说，每个人呢他都有他生活的节奏啦，还有执着点也是一样哈。每一个人他对于生活的一个方向，他要的那个所谓的生活的节奏哈，还有一个理念的都是不相同的，所以不需要去影响别人，不要去批评太多，除非我们看到他处在危险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他这个想法是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你一定要阻止，尤其是家人，对不对？其实对我来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啊自己的想法负责的。如果有一天你本身也得过且过啦，或者是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很好的方向的话，你会发现亏待还是你自己在浪费时间。到了某年某月的时候，你再回想起，哎呀，我那个五年啊十年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子过呢？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也不要一直批判自己哦，因为那时候你的智慧你的状态就是这样子，你就注定要错过那五年，还有蹉跎那几年，不管是在工作啊在生活，还有可能你也没有好好珍惜某个人，现在还已经是离你而去了。其实我觉得友情爱情跟亲情都好，它都有个时间点的，之前多么的紧密，可能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分道扬镳，或者是说再见的，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都好，都去坦然接受。终归我们还是回到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一个生活，即使我们在一个屋檐下，身边有伴，身边有其他的人，当你在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你坐在一个地方，你冷静思考一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怎么样去安顿你自己，稳住你本身的情绪，你可以坦然面对自己吗？这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当你能够认真的去消化你的情绪，你可以给自己安慰，给自己一个有能量的话语来勉励自己，好，那我就放下这些事情，我要认真的去生活，好好的去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我们都有能力变得越来越好，只要不要一直沉溺在悲伤或者是一种懊悔跟遗憾当中。有些遗憾是我们把它给标记着它是遗憾，可能你在局外来看，或者是你跟宏观来看，它不是一个遗憾，而是各方面人与事所构造成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你觉得是遗憾，可能对方觉得哎还挺圆满的，为什么那么的执着呢？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怎么看都好，我们也不能左右别人的想法，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意念，哎，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走过来？不能够放下，那就共存哦，不需要一定要刻意放下的，但至少是向前走的。慢慢你会看到路其实会越走越顺，这个顺不代表说它不会有石头哦，还是会有哦，只是你懂得怎么样去调试那个步伐，让你走得比较稳，不会容易的摔倒而已。希望大家能够坦然面对生活，拥有正能量的去好好的爱自己跟身边的人。

0: Andy，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东协有可能考虑涉足私人界，协助实现刚提议的石油库存框架，目的是为了强化本区域在长期内的能源安全及准备工作。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gani 指出，这个点子是他今天出席的其中一个东协会议时被提出，而他则认为如果要落实则必须涉及私人界而不仅仅是政府而已。他也提到，一旦该建议被敲定，将让所有东协成员国使用该石油库存，并在未来能吸引更多投资涉足能源领域。州政府获准采取更严厉及全面举措，以遏制非法电子垃圾加工活动，包括突击涉及的厂家，并充公其土地。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发文告指出，各环境部长及负责环境事务的州行政议员于今天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同意这项决定，而这项对策具有积极且有战略性，以强化现有的执法行动，同时也确保非法电子加工活动能更有效地被遏制。环境部也揭露，与会者也被告知，在各个执法单位的配合下，环境局通过三个系列的有害废料行动，已确认全国各地至今有83个非法电子垃圾加工厂。雪兰莪州政府正推行雪兰莪联通全球 Plus 战略，目的是为了加强雪州的经济地位，并与全球各国建立互利伙伴关系。掌管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雪州作为中立且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枢纽，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独特地位，使其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国际合作伙伴。他表示，在新的雪州联通全球倡议下，雪州宗旨在于通过与包括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和巴西在内的主要全球市场展开战略合作，构建更广泛的国际产业合作网络。黄思汉也提到，这项倡议宗旨在于加强技术合作，并创造更高价值就业机会的合作平台。马来西亚职工总会接受马来西亚注册局有关暂时解散的指令，并从即日起生效。根据注册局援引1966年社团法令第14-5条文发出至期本月7号的通知信函，由于职工总会无法提交几份所要求的财务文件和资料，因此已经被谕令暂时解散。该信函也提到，职工总会被给予30天的时间，根据1966年社团法令第18条文向内政部提出上诉。气象局今天对马来西亚半岛两个地区及沙巴一个地区发出一级警戒级别炎热天气状态。该局在声明中表示，受影响地区包括吉兰丹的日里及彭亨的俄连突，沙巴方面则涉及德鲁比。根据气象局说明，当连续至少三天气温最高介于35至37摄氏度之间时，当局便会发出一级警戒炎热天气状态。国外方面，东协秘书长说，各国外长已同意与缅甸外长举行视频会议。缅甸在与东协关系冷淡达5年后，正寻求重新融入这个区域组织。秘书长高金红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协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说，深陷内战的缅甸已表示希望与拥有11个成员国的东协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其邻国希望看到缅甸在让局势缓和、开展对话和确保援助准入方面取得进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近2.5小时。他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苏丹俄州苏丹 Sharafuddin Idris Shah 重新立场，禁止在该州任何地区进行养猪活动。苏丹俄州苏丹私人秘书达杜穆罕默穆尼尔巴尼发声明表示，殿下的立场同今年2月10号针对同一个课题所发表的声明一致。殿下担忧养猪活动可能影响集水区以及河流，而这些水源是苏丹俄州吉隆坡和布城大约900万人口的清洁饮用水来源。我国承诺通过与东协东部成长区展开区域合作，将有助于缩小发展鸿沟，并且为了人民福祉扩大其贸易、投资以及食品保障。目前在菲律宾宿务出席东协东部成长区峰会的首相达杜苏里亚诺伊布拉欣指出，该成长区亦是战略管道以及2025年东协东部成长区的愿景，并且肯定通过共同体精神、永续管理以及尽全力确保偏远和缺少发展的地区不会在发展洪流中被埋没。政府今日正式推介2026-2030 年国家社会政策行动计划，包含102项举措，围绕防范、增权赋能、促进以及保护四大重点，以加强人民的社会福祉。副首相达杜苏里阿马济哈米迪说，这项行动计划将会作为系统化的工作机制，以落实2030年国家社会政策。他说，这个行动框架必须成为政府政策与民众生活现实之间的桥梁，确保援助和干预措施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阿马扎希仲透露，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一项有关赡养父母的新法案，以确保老年人的福利和责任不会被忽视。副首相已经指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在六个月之内提交相关法案的建议文件。他强调这项建议非常重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庭价值观、宗教精神以及东方文化，确保其与国家发展同步前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r. Sri Johari Abdulghani 表示，由于我国目前每日仍然需要进口大约40万桶原油，因此我国并没有向其他东协成员国出售石油。他说，尽管马来西亚幸运地属于产油国，但是我国实际上仍然被视为正石油进口国。我国正在积极定位碳市场作为重要的经济推动者，以提升该工业的竞争力，并且坚守承诺通过全国碳市场政策满足气候目标。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长 Dadusri Arthur Joseph Krupp 说，这一项刚刚通过的新政策是一项战略性的需求，以驾驭目前变化中的全球经济面貌，因为碳排放如今成为贸易与投资者产生信心的重要指标。交通部宣布，由6月1号起，持有有效外国驾照的我国公民可以申请转换为马来西亚驾驶执照。申请者必须符合陆路交通局的规定，并且只能够在全国 JPJ 办公室办理。交通部说明，这项措施只限三组人，包括在取得我国驾照之前已经持有外国驾照的公民、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以及外交人员。详情可以浏览陆交局官网。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今日的会议议决，加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国行的文告指出，根据当前的隔夜利率水平，货币委员会认为现行的货币政策立场适宜，并且与价格持续稳定以及永续经济增长的前景相一致。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这首歌是马豪毅跟刘汉杰合唱的歌曲《日常爱》。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业内点听众选曲，在星期到星期五呢，我们就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另一首歌曲呢是阿兰演唱的歌《以歌》。歌手马上把歌单发送过来吧，有机会在这个小时听到你的选曲哦，以华语歌曲为主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

这首歌曲是张卫健的歌你爱我像谁，另一首歌曲是 SHE 的歌曲恋人未满。夜雷点听众选曲，稍后呢还有张杰的歌哦，他不懂。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4: 夜了一点。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公

0: 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听过是5566的歌曲《我难过》。另一首歌曲呢是林宥嘉跟刘力扬合唱的歌《传说》。iFM 越听越爱，感谢大家来看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哦 ，iFM.Malaysia。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感谢大家的参与。那如果想要再选歌的话呢，夜了一点的明天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依然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明天见咯，孟蔚的歌曲看看。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83章22到28节，阿拉说，善人必在恩泽中靠在床上观看着，你能在他们的面目上辨别出恩泽的光华。他们将喝封存的甘醇，封瓶口的是麝香，让那些期盼幸福的人为此而竞争吧。甘醇的混合物来自泰斯尼姆天泉，那是一眼泉，阿拉所亲近的人将饮它。主啊，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您的恩泽中，父母牺牲他们的享受，让我们拥有生活更多的资源。善良的人，不论是亲友还是陌生人，以他们美好的言辞行为，让我们受便利、美好和快乐。善良的人好像清风，给人带来安慰。善良的行为好像阳光，让人感觉温暖。主啊，请您赐我们健康和智慧，落实您的教导，获得今世后世的平安和幸福。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点55分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哎，老大，
5: 哎，
4: 这批货纯吗？
5: 哎呀，放心啦，很纯。
6: 不信，你试试。
4: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5: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4: 这样怎么样？
7: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7: 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6: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4: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6: 最真实的反应，
7: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嘉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7: 嘉莹
6: 和医生
4: 和你
8: 一起玩，一起疯。
4: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9: Hey, I gotcha, I gotcha, hey, hey, hey, I gotcha.

晚、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Tidak Sah
3: #拒绝非法药物。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课题是凡行善事，莫问前程。有天无意间被一则报道深深地吸引了，报道讲述了一名马来西亚75岁的退休商人，9年来风雨无阻地为流浪老人送餐的感动故事。在吉隆坡富都的街头，每周四都能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忙碌的身影，75岁的托尼莲，大家都爱叫他托尼叔叔，正带着志愿者们为无家可归的老人们分发热腾腾的饭菜。从2015年开始，这个温暖的周四之约从未间断过。第一年每周准备300份饭，现在要准备3000份了。记者采访托尼叔叔的时候，他一边回答着记者的提问，一边熟练地分发着餐盒给排队等候的老人们。这个数字的变化背后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老人们被家人遗弃，只能流落街头。说起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托尼叔叔的脸圈红了。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来送餐时，有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我已经3年没吃过家里做的饭了。这位曾经的商人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公益组织中，比起以前和老板们的应酬，给老人们送饭更让我快乐。这份善意源自托尼母亲的言传身教，小时候家里穷，可妈妈还是收留了4个无家可归的阿姨。托尼叔叔说，他教会我做善事不需要等有钱，有心就够了。现在他的妻子儿女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令人敬佩的是，他帮助老人从不问背景，不管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饿了就该有饭吃。令人欣慰的是，媒体报道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送餐的队伍。托尼叔叔的手机现在成了热线，不断有人咨询如何捐款和如何当志愿者。在伊斯兰的教义中，行善不仅是美德，更是对安拉的敬畏和对世人的慈悯。伊斯兰鼓励穆斯林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行善，无论种族和宗教。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当崇拜安拉，不要以物配主，当孝顺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安拉的确不喜爱傲慢和矜夸的人，古兰经第4章36节。伊斯兰教也鼓励民众行善要低调，不要沽名钓誉。安拉在古兰经中说，如果你们公开的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的施舍平民，这对你们是更好的，还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安拉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第2章271节。75岁的托尼叔叔9年如一日的行动，书写了一曲仁爱的赞歌。他的送餐车载着的是盒饭，传递的却是穿越千年的中华美德。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位老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真正的文明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街头巷尾的温度。真正的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流动在百姓生活中的温情。正如围炉夜话所言，但行善事，莫问前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曹哥哥的歌曲《幸福地图》来到早上6:10。你好，我是舒琳。
1: 为什么要这样？
0: 因为你知道我一个人值班好多天了吗？
1: 很累是不是？早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终于回到早班了，因为我昨天在处理我上个月的班表，因为我们月底要整理嘛，对不对？然后才发现呢，原来我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当早班，就从我生病之后，我就没有再早班了。然后因为你也比较长时间在早班嘛，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没有遇上。
0: 所以不只是我累，听众也累。你知道为什么累吗？因为颈都等得很长啊。
1: 我肥来了，我肥来了。
0: 所以有肥了吗？
1: 没有，我瘦了啊，因为生病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追求不是胖瘦了，追求快乐，
0: 就是、健康，
1: 对，
0: 快乐
1: 就是健康了之后呢，你的心境就好。因为生病之后那段时间有一点。
0: 郁闷，
1: 对，就是担心自己很多事情了，
0: 是
1: 能不能够回到工作啊？
0: 哪怕你这么一个乐观的人，
1: 是
0: 在低谷的时候还是会受影响哈。
1: 所以你看啊，这个生命真的蛮有趣的，在你可能很顺利顺畅的时候呢，就给你一点东西挑战一下。
0: 那说到我们的生活要健康要快乐，怎么让自己快乐呢？我就读到这么一句话，人要想快乐就要疯狂爱上点什么东西来维持生命力。你是怎么诠释的呢？
1: 就是人生你要有动力，你要有寄托。就是爱上什么东西的意思大概就是要么你就是工作或者是你创造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人对吧，也可能是一个兴趣等等，就是你总得要有一点寄托吧，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0: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寄托是什么？
1: 家人吧。因为我
0: 家人在你心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1: 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很家庭就是 family oriented 的人，但是因为家人是我所有一切的基础。你去工作，你去赚钱，你维持健康，坦白说啊，有时候是真的为了家人而并非为了自己而已啦。
0: 有家庭的男人啊，说出来的话就是特别的不一样。
1: 那你呢？
0: 我们
1: 一直觉得你爱上的东西大概就是当然如果我们说兴趣的话是健身嘛。对，那其他的还有什么呢？
0: 最近就喜欢下厨。
1: 下厨。
0: 对，我觉得爱上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兴趣，一个嗜好，让你除了在忙工作赚钱之余呢，你有一个出口。
1: 是。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爱就它是很难伪装的。就是你喜欢你就真的喜欢。
0: 是。
1: 你很难逼自己那我要找点寄托，我要去健身。但实际上你可能内心未必喜欢这件事。然后你很难做到。
0: 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可能是你不喜欢也需要去做的。譬如说维持身体健康。
1: 当然。
0: 健身这个东西。但是呢也不要因为你开始不喜欢而不去做。
1: 是。
0: 因为很多时候呢往往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你的技能还没有到，或者习惯还没有建立。当你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呢，就好像一份工作来说啊，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去做。但是有时候呢是你做了，你有能力的，你就对自己有信心。当你有信心你会越想去做。
1: 是。所以有时候呢你不喜欢是因为你不会，然后呢它阻碍了你爱上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不要被挫折给阻挡了哈。大家来说一说吧哈。那今天早上我们谈到这句话，人要快乐自己哦，这很有趣哈。要疯狂爱上点什么东西来维持生命力。你呢，如果让你来对这句话说一点你爱上的东西的话，你会选什么？是你的工作吗？你的家人？还是你有些兴趣下厨等等的哈？我想到0111701-8289。
0: 听得出这是什么歌吗？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翻唱版本。你没头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哎，
1: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

0: 策？
1: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0: 对，
1: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
2: 你好，我是小芬。
0: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刘进来。
1: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3: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2: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4: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2: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5: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2: 你们会起争执，
6: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7: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2: 也会和好。
8: 妈，你在吃什么？
9: 炒饭，你要吃吗？
7: 当然要吃。
2: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0: 连续两首带点爵士曲风的歌曲，特别适合在星期五收听，因为就是这种小周末的心情嘛，有点懒洋洋的。
1: 是是是，来到了星期五的早上，你可能很早起床啊，像我们这样子，但是没有关系啊，做完今天如果你是周休二日的话，那你应该蛮期待，就是下班之后可能可以轻松个两三天。
0: 是，所以我觉得一般上班族的心情就是上班等下班，下班等周末。
1: 你要那么一针见血吗？啊，不过到底是这样了。
0: 哎，我在想哦，学生会不会也是这种心情，去上课就是等下课，下课就等放学。
1: 那要看是你那种学生还是我这种学生。
0: 啊，
1: 我这种学生是肯定的啊，就是等周末等假期就很开心。但因为你念书的时候蛮自律的嘛。
0: 对对，
1: 所以周末应该也是可能看书，
0: 就是喜欢
1: 做功课。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喜欢学习的人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像我们这样子吧。
0: 啊，那不过下课的时候应该很多学生都很期待啦，除了是所谓的可以填一填肚子啊，也可以到操场跑跑跳跳啊，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呢在食堂啊可以买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没错。
0: 不过呢英国国民保健署就公布啊显示全国有20%的儿童是属于肥胖的，所以当初呢当局已经在今年初下令禁止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放垃圾广告的垃圾食物的广告，避免这些广告影响到儿童进食太多的垃圾食物。而且呢他们也全面修订学校食物营养标准。那当局形容今年是一个世代以来最进取的修订。到底做了什么修订呢？全面禁止学校向学童提供油炸食物和限制高糖食物。
1: 那当然呢，其实不只是英国的学校，其实马来西亚的学校本来也都是有禁止这些加工的食品的。不过呢在英国呢他们是这样子的哈，现在呢他们规定学校一个星期可以提供2份的油炸食物，一周有3天你可以提供生果比例低于50%的甜品。那部分的修订呢他们要在9月份呢改变就是强制要求学校提供布丁生果的比例呢最少要有一半就50%以上，意味着呢以后不能再提供他们的英式蒸海绵蛋糕跟果酱冬甩。我不知道什么是冬甩了，但是就是这种因为海绵蛋糕里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水果啊，或者是可能营养比例也没有太高，所以以后就不能了。那同时呢新的规定也全面禁止油炸食物，那种炸鱼薯条炸鸡块，因为在英国可能他们爱吃那个
0: fish and cheese，
1: 没错，就是那个叫做炸鱼片跟薯条，这个传统食品或美食可能就不会再出现在他们的学校当中了。
0: 确实哈，就西方国家他们的饮食啊，尤其是西餐也蛮多油炸的东西。
1: 对对对，因为西餐它不是我们以英文来讲不是 fried 就是 grilled， 就这几种处理的方法，你总不能有蒸汉堡。就蒸的东西只有出现在我们可能比较东方人的包子或者是我们东方人的食物里面。那马来西亚人呢马来西亚的教育部本来就有禁止这种所谓的高糖油炸加工12类的食物饮料，像什么薯片啊虾饼啊汉堡香肠鸡块，这些本来就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0: 回顾你以前小学的时候啊，食堂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最期待的呢？
1: 我的小学跟我的中学差很远。因为小学是小学校嘛，然后人不多，所以呢食堂就规模比较小，大概就是那几样，就是清汤米粉，然后大概有一些炒饭吧，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些加工食品啦，因为很久以前了。
0: 是，那个时候我学校也是有零食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零食那个摊位呢是最热闹的。
1: 你是有就是家人有给你钱去学校买东西的吗？
0: 有啊，
1: 所以是可以买这些零食的吗？
0: 我一般没有买零食啦，因为我的零用钱也不多。
1: 对对对，
0: 虽然零食也不贵啦，但是我的零用钱就大概1块钱2块钱。
1: 那你会吃什么？就吃米粉。
0: 吃米粉哦，是可以让自己填饱肚子的东西。
1: 而且我现在回想啊，我的小学的那个米粉有点可怜它就是
0: 汤，
1: 对，汤就是米粉跟面，然后可能它里面有一些鱼
0: 两片，
1: 对，
0: 薄薄的鱼饼，
1: 没有菜。
0: 是，
1: 对，
0: 对，
1: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大家的学校可能都差不多。
0: 稍后会回来介绍一下你中学的感觉。
1: 中学就很厉害，我中学很厉害。
0: 哇，你竟然用厉害来形容。
1: 很厉害。
0: 稍后又回来就听听到底你中学的食堂有多厉害。来说一下吧，你求学的时候你最期待食堂的什么食物？

0: 曲朱雨清明镜来到6:35，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0: 阿富说他那个年代啊，零用钱才一毛钱，哇，一毛钱可以买到东西哦。
1: 阿富那个年代跟我们有差啦，可能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那个物价是怎么计算的。
0: 难道一碗米粉一毛钱？
1: 但是你跟我的时代
0: 差不多。
1: 我觉得没有几毛钱啦，就是我父亲还会说几毛钱的东西。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块钱一碗面吧。
0: 对对，差不多。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0: 一块钱。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要加料，可能
1: 1块2。
0: 1块2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我们的时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那个年代不一样。像古晋的国风，他说呢，以前有一个叫做 Li Fa Mi Kuro Bo 啊，是卖1包20sen啊，有可能吃不完，所以呢，还会有机会拿到，可能就是有抽奖吧。他说还有机会拿到20sen，是可能再来一包还是之类的。
0: 嗯，那另外看到耀辉，他说印象中中小学的食堂呢，大概是5毛钱到1块就可以买到一份食物啊。中学起呢，应该是1块起跳了，中学的选择比较多。来来秀一下你的中学有什么厉害？
1: 然后我刚刚就是为了要讲这个，我就上网去找了一下，到底我那个中学，我以前念独中嘛，就吉隆坡的其中一所独中。然后呢，我们的那个食堂啊，现在已经改名叫美食坊，就它有个名字了，对，它有个名字。然后呢，基本上应该是在独中里面相对比较被讨论度比较高的，因为它的档口数量比较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2个档口，但我上网找了一下，好像有一些地方又写10个，但大概就是那个数量了。但你可以想到10到12个档口，就是每一个档口都是不一样的料理，就是它可能有一档是鸡饭。有一档是杂饭，然后有一档可能就是纳西勒玛，然后有猪肠粉，然后有很多很多啦，我有时候也很难记得嘛。当然也有一些档口是点心、饮料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所以你想一下啊，10几个档口，那个选择本就已经很多，
0: 是
1: 再加上每一个档口那就是它里面的选择也不少
0: 啊，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就很厉害了。
0: 正因为它多元
1: 是
0: 多种，
1: 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大家对不同的那种就是食物的需要。有时候你喜欢吃饭，有时候你喜欢吃面，但是你想一下，你回去小学的时候，
0: 对，
1: 你有的选吗？
0: 没有哎、欸，其实每天都是米粉汤。
1: 对对，就是可以选啦，
0: 或者是炒
1: 只是那个选择不多。那中学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你会有更多选择啦，大概是这么说。
0: 每次早上吃的都很折腾啊，
1: 肚子饿，
0: 光说而已，却看不到吃不到。
1: 是我要去泡饮料了。
0: 徐佳莹的歌曲《Oichi》。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嘿，我听说，
2: 我也听说了。
1: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1: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1: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1: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6: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5: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6: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5: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6: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5: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7: 我们一直都在。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承诺通过东协东部增长区加强区域合作。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会议。伊朗指责美国违反西亚战争停火协议。萨拉姆林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承诺将通过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协东部增长区加强区域合作，缩小发展差距，扩大贸易投资和粮食安全，以造福人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协东部增长区特别峰会上表示，东协东部增长区是一个策略平台，这个增长区的2035年愿景必须以团结、永续治理的精神驱动，以确保偏远和缺乏发展的区域不会落在发展主流之后。另外，首相说，在全球面对各种挑战，如能源供应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个增长区必须采纳更综合及大胆的途径。因此，马来西亚支持加强跨境能源连接、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永续解决方案，例如太阳能和微电网系统，以便所有社区，包括农村，都可以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东协东部增长区在1994年设立，以加速成员国缺乏发展地区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发展和繁荣。首相说，东协东部增长区的2035年愿景不仅仅是一份政策文件，更展现了各方的共同决心，致力建设一个更有韧性、竞争力、以人为本的区域。本着东协不断寻求蓬勃发展的精神，我国将继续支持维护人类尊严，增强本区域能力，并且为后代创造更繁荣未来的发展议程。早前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出席了由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所主持的东协外长级会议。他表示，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峰会以及其他正式会议。外长说，缅甸已经要求让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会议，但是这件事还没有获得东协其他成员国外长们的同意，因此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所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东协仍然继续和缅甸当局接触以及保持沟通，以便监测缅甸的事态发展。国家银行昨天公布，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国行是在今年第三场议席会议结束之后发布了这项货币政策声明，这是国行继去年7月9号降息以来连续五次维持利率，当时的隔夜政策利率从 3% 下调到 2.75%。 最新的利率决议符合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的预期。多数专家早前表示，即使外部环境充满挑战，例如贸易关税和西亚局势动荡，但是我国的经济成长仍然稳健，并且通胀率受到控制。国行昨天表示，西亚冲突正在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势头，但是我国的强劲的基本盘可以继续支撑经济的韧性。在耕作津贴 IPKP 计划下的每公顷土地200 Ringgit 的预付款项将从5月19号起分阶段发放给我国半岛的稻农。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表示，这项援助是提供给在联邦政府稻米肥料计划 SBPKP 下登记的稻农，特别是2026年第一季种植的农民。在这项计划下，稻农将在耕作前或者是耕作期间一次性收到每公顷200 Ringgit 的预付款项，剩下的每公顷100 Ringgit 则在耕种工作完成之后，并且经过相关机构的核实之后发放给他们。 州政府获准采取更严厉和全面的举措，以遏制非法电子垃圾加工活动，包括突击涉及的厂家，并且充公土地。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指出，各环境部长和负责环境事务的州行政议员一致同意这项决定，而这项对策具有战略性，以强化现有的执法行动，同时也确保非法电子垃圾加工活动能更有效地被遏制。与会者也被告知，在各个执法单位的配合下，环境局通过三个系列的有害废料行动，已经确认全国各地至今有83个非法电子垃圾加工厂。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指责美国违反西亚战争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表示，美军发动报复袭击，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根据报道，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攻击，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迫使美国舰艇离开海峡。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在德黑兰军队袭击了三艘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美国驱逐舰之后，美国向伊朗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中央指挥部提到，伊朗军队向三艘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但是都没有击中。股市消息，美国股市星期四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13.62点，跌幅是 0.63%， 报 49596.9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2.75点，跌幅是 0.13%， 报 25806.2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8.01点，跌幅是 0.38%， 报 7337.11 点。油价方面，由于市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再度产生疑虑，油价星期四走势波动。油价在早盘交易当中曾经明显下跌到每桶100美元以下，随后反弹。六月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 0.3%， 收于每桶 94.81 美元。七月布伦特原油则收于每桶 100.06 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给欧盟直到7月4号的期限完成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早前他曾经动言，如果没能落实协议，最快本星期将上调欧盟汽车关税。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设定这个新的期限。他警告，如果欧盟没能敲定协议，将对欧盟商品提高关税。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将大多数的欧洲商品的关税设定在 15%， 但是特朗普对有关协议的执行速度不满意。特朗普政府随后实施了 10% 的临时关税，同时也在寻求更持久的途径来重塑贸易议程。但是法院的裁决并没有影响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例如汽车关税。根据欧盟协议，汽车关税已经调降到 15%。由于有关协议仍然有待欧盟成员国的批准，特朗普上个星期动言要把欧盟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到 25%， 并且指责欧盟没能履行承诺。换个焦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豪华邮轮运营商表示，在三名乘客获得安排撤离到荷兰之后，所有出现汉坦病毒症状的乘客已经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船上已经没有症状感染者。在这之前，一直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从西非国家佛得角开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船上大约100名乘客和船员在那里接受监测之后获准搭飞机回家。世卫组织上个星期六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尽管世卫组织强调疫情公共风险仍然很低，但是邮轮一直受到国际关注和警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承诺通过东协东部增长区加强区域合作。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会议。伊朗指责美国违反西亚战争停火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4: 今天是5月8号，1959年的这一天，柔佛王储敦姑伊斯迈尔正式登基为柔佛州苏丹，以继承在伦敦逝世的先王苏丹 Ibrahim 的王位。登基仪式上，苏丹在时任代州大臣翁姑阿布拉曼的见证下宣读誓词，并由柔佛州高级官员共同见证。据历史记载，已故苏丹 Ibrahim 的遗体于当年5月11号由飞机运返柔佛，安葬于柔佛皇家墓陵，长眠在其父王苏丹阿布巴卡的墓旁。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嘿、hey, 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0: 的健康哦。
1: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0: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军旅热搜。7:19，早上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上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那我们过去呢，经常谈论到应不应该立法奉养父母，但是呢，通常都是在辩论的舞台上听到啊，双方就是他们针对自己的立场发表看法。不过呢，如今副首相兼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阿马扎希就指出，为了遏制弃养老人现象并保障长者的福利，政府将会制定一项全新的赡养父母法，以法律的手段强制子女履行照料父母的责任。他就说，政府开始发现遗弃年迈父母的现象，包括有人将年迈父母送到老人院之后，养老院之后就不再探望了，这是一种令人非常心寒的推卸责任的行为。
1: 而且呢，说这一番话的时机正好就是我们即将要欢庆母亲节啊，还有父亲节的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到底当然我们照顾孩子有责任，因为立法。你说就是成年以下的孩子，父母是有责任去维持他的这个生活的健康安全，还有他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可是如果父母长大了，你又有没有这个责任是一定要完成所谓的孩子的这个工作呢？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可能有每一个家庭复杂的情况。因为你如果立法规定哦，你一定要养父母，那怎么样才叫养？给钱算不算？
0: 是
1: 啊，那探望，那怎么样探望呢？如果我们说啊，那你一定要一个月看一次父母，那游子怎么办？
0: 所以你
1: 小寒将怎么办？他是不是一个月要回去，还是说父母一定要过来之类？所以你很难立一个所谓的量化的规定。不过呢，不管怎么样都好呢，副首相说他已经指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在6个月内呢完成制定这个赡养父母法案的建议书，而且呢在草拟之前啊，借鉴国外实施这种赡养父母法律的经验，所以这是为了确保社会对父母的责任感不会因为国家的发展慢慢往前走而日渐式微。这是他的说法。
0: 我们经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确实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真的能够来立法来规定吗？不过确实也有一些国家有类似的法律哦。
1: 是。
0: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新加坡，他们有 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 那就是届满60岁的父母如果无法维持生活的话，是可以向子女申请赡养费的，还可以透过法庭去追讨。不过呢，法庭也会考虑子女的经济能力啦。如果父母过去严重失责的话，也可能不支持申请。就是先有法律，过后呢再看情况弹性处理。
1: 是白珠白霞的客人就提醒啊，父母不是长大了，是老的。对，就是那而且像你说的这个老，他应该要设在一个什么年限？像刚刚说新加坡是60岁嘛，就是60岁以上他就属于可能他没有工作跟收入的能力，那么你就有这个责任不能够弃他不管。所以60岁以下父母是要自己维持自己的生计了哈，因为你不能就说哦，孩子成年之后呢你就一定要养我。所以在这个法律底下应该怎么定，我个人的想法是他很难。我比较

0: 担心的是那个难度，
1: 是
0: 就是你就像我刚才讲量化，你要怎么量化，然后你说赡养费，
1: 要多少？对，
0: 对，
1: 就好像就说回那个年龄啦，你要用个年龄来界定吗？还是他的健康状况？有些人可能60岁之后他还很健壮，有可能有些人可能40岁他就遭遇车祸啊，还是什么啊，就是他没有的那个自理能力等等。
0: 是，所以你看到、哦、法律可能我估计的啦，就是他只可能就是开一个条例、然后呢，如果你的家有这个纠纷，你可以按照法律来进行申请啊、或者是进行诉讼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家没有事，当然法律就不会动用到你一定要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可能对于一些家庭，当他们有不同的立场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养你长大那么久了，现在我只是需要你可能给我一些生活费用的话，那么孩子又不愿意给，或者是孩子不理不问，那么可能就是有一条法令在那边，让你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路线去追讨了。
1: 我其实我更在乎或者是关注的就是，通常会去透过法律来申请这个所谓的赡养费的、会是有钱的家庭还是贫穷的家庭？
0: 我告诉你，一般就是已经破裂的家庭。
1: 破裂的家庭，那
0: 因为
1: 我知道是破裂，但是
0: 没有破裂的家庭不会去法律。
1: 破裂还有两个情况，破裂、是关系破裂嘛、但是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你是说可能有钱的家庭也会去追讨这些赡养的责任？
1: 你看有钱的家庭还需要去追讨吗？
0: 一般不需要。
1: 对啊，所以如果贫穷的家庭又去追讨、他那个可能孩子已经是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了，还要要求赡养费。
0: 所以呢，有一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就是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如果这个孩子他长大之后，不管就是父母以前对他的照顾怎么样，可能就是父母以前就给他基本照顾、对不对，就是啊，家里也清寒，就让他这国民教育你念完，我也没有什么钱就让你去海外念大学啊什么的，然后你出来了，那你找了一份工作，假设是最低工资，1700块钱，那他要怎么奉养父母？
1: 是，
0: 那当然他可能会尽他的能力，可能就是一些钱，然后呢你又去追讨他，那请问这个家庭会健康吗？可能他就会越来越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可能恶化，然后孩子又陷入一种这个他就是一个经济的状况，所以他对社会是否有正面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审思跟考虑一下。
1: 我们都知道孝顺父母啊是应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道德都必须要变成法律呢？你怎么看？蔡淳佳的歌曲《茉莉花香》。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亚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到底啥情况了？
1: 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
2: 今日夜风。
3: 有些事情呢还真的是不能逼的哈，就像探望父母啦，赡养父母啦，这些事情。不过呢，诶，新一代的 IC 来了，只不过呢有关当局是不会逼你进去更换的。那么我看到呢，国民登记局的总监的 Dobadru Hisham Alias 呢就说，新一代的大马卡预计会在下个月以全新面貌推出，具备的新增安全特征呢就包括了二维码还有双界面功能。不过呢他强调啊，政府不会强制人民更换新的大马卡，只是呢新的申请者就会被获发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大马卡了。现在的大马卡还是可以被使用的，用于添油还有兑换政府的这些补贴等等。
1: 那新的 IC 有什么不同呢？加强后的安全特征呢就包括了激光雕刻、紫外线防伪元素、全息图、防伪纹样、微缩文字、用于执法的二维码，并采用增强型加密技术的晶片。哇，听到这些字就觉得很张耶，很厉害，对不 对,
3: 对？
1: 那安全特征的数量比现有的版本呢，多了30项哈，共有53项的安全特征。那新的大马卡呢，也有双界面的功能，可以插卡，也具备这个感应功能。
3: 不过呢，新版的大马卡呢，将不含有 Touch and Go 的功能，所以呢，可能你过去啊，不是手这个大马卡也可以兼他选过吗？
1: 诶，那不是很好吗？
3: 那未来你可能就要有独立的卡。我觉得可能他两者有冲突，或者他可能不想要你的身份证件有太多金钱的功能在里面，就你可能会遗失，或者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等等吧哈，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了哈。但是这个有关当局的宣布就是这样子。那么针对外界关注大马卡是否容易被复制的问题，总监呢就强调，大马卡向来是无法被复制的，即使呢你做了一个外观相似的假卡，内部安全跟安全机制也并不相同。目前呢，没有记录显示国民登记局的系统或大马卡的晶片曾经遭人入侵，而过去一些涉及身份资料被盗用的情况，多数和其他机构或者电讯公司的数据库有关啊。简单来讲，就是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啊填了一些资料啊等等，所以呢有数据被盗用了。那这一次呢，涉及更新的卡片就包括我们的大马卡My Card、 永久居留证 My PR、 军人卡 My Dendera、 还有 My Poka， 这是扣留犯的身份证件啦。不过呢，儿童身份证 My Kid 暂时是维持现状的，不会被纳入这次的更新计划啦。所以不晓得你怎么看待呢？当然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潮流，哇，你看我换新的 IC 了等等，可能会有一些人想要就是第一时间啊，第一手去更换，虽然不一定必要，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蛮期待的啦。
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摇滚版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如果你是一只小小鸟，你飞到国外去工作，那你拿外国的这个驾照，你可能在之前呢是没有办法享有我们的国内的 Budi 95补贴的。不过呢现在交通部有新的宣布了，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你知道吗？目前只有三种身份的人是可以申请我国驾照的。第一种就是我国公民，第二种是外国使节，以及第二家园，就 MM2H 计划的参与者。可是呢交通部昨天就宣布6月1号起，那些持有外国驾照的我国公民在申请转换成我国驾照的时候呢，不需要注销他们的海外永久居民 PR 的身份或者是工作准证，意味着呢他们可以在持有外国 PR 身份跟工作准证的情况之下，享有我们的 Budi 95的这个人证昌明 RON 95汽油津贴。
0: 那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证实，持有外国驾照的申请者，只要他们的驾照还是有效的，在该国或者是我国都没有违规的记录或限制，就可以直接申请恢复或者是转换为我国驾照，不需要放弃海外居留或工作的身份。简化国人将合法外国驾照转换为我国驾照的新措施，让那些在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长期工作生活并持有当地驾照的我国公民减少过去繁琐的限制，他们可以在全国陆路交通局提出申请，一旦完成驾照的转换，相关的申请者就具有享有 Budi 95燃油补贴的资格了。
1: 那最直接的一个这个想象的例子，就是一个持有新加坡 PR 的我国公民，那么他们是可以同时持有我们的驾照，并且呢开着我们的车，然后呢去这个天油站那边呢，就是享有 Budi 95燃油补贴的。所以这个未来呢，可能你就会看到这类型的这个案例。那么我不晓得我国公民会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们都总觉得啊，这个 Budi 95的燃油补贴应该是国民的一种怎么说呢福利，或者我们国民的这个
0: 特权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缴税嘛，对吧？我们缴税，我们为这个国家就是赚钱，我们建设这个国家，我们享有国家资源底下的福利是很应该的。那至于如果有一些人他在海外工作，那他是不是现在目前当然交通部因为他要放宽这个享有燃油补贴的资格，
0: 所以受惠的人也更多，
1: 也更多了。当然那个目的应该就是说他也是我们公民嘛，对不对？那他有一天可能也会回来的或者是
0: 是不是吸引他们回来的一个方式，
1: 也许是。所以呢就代表呢就是简化这些附带条件，不要那么的苛刻。当然同时我们必须要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因为当享有这个补贴的人多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肯定就会多，因为每一公升的燃油就是被添出去，政府都要付。现在呢差不多要付二令吉06仙的这个补贴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想财政部或者是交通部估计已经算好了啦就是希望呢这个所谓的扩大这个资格或者是放宽条件就希望呢可以达到某一些的这个效果了。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最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衡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寒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钢崩 girl》。
4: 我怀着

0: 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放胆追求》这本书。在犹太社群当中，把能够勇敢走进让你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并做你该做的事，这种能力称为是 Chutzpah， C-H-U-T-Z-P-A-H。 在这个庞大混乱又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每个人都需要一点 Chutzpah 才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愿意跨越羞耻感，又不把自己摆上台面，便永远不会知道和他人相较之下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比方说，如果你不主动争取那诱人的机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竞争者当中排名第几。我们很容易自己吓自己，但那只是羞耻感在作祟。或许你在纸面上的经历比不过其他候选人，但也许你在认真程度、细心、耐心、可配合的程度和热情等方面全部赢过他们。生而为人，我们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看，并一再低估自己的优点。但别人看你的时候，并不是透过相同的滤镜。你会不会就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那个人呢？永远都有这种可能。可是如果你不先表现出这一份自信，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有时你需要的不是更完美，而是多一点无耻的勇气。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预计在下个月推出的新版 MyCan 身份证将设有53项安全防止伪造技术，现有的 MyCan 只有23项。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rrohisham Alias 表示，升级后的安全防止伪造技术包括激光雕刻、紫外线防止伪造元素、全息图、防止伪造纹样、微缩文字、用来执法的二维码以及采用增强型加密技术的晶片。他说，新版本 MyCan 身份证的安全功能比现有的更全面。另外，巴多希算表示，内政部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推出新版 MyCan， 而国民登记局也将在这方面做好准备。他说，新版本的 MyCan 身份证不包含 Touch and Go 的功能。另外，他提到，军人卡和棕色身份证的更新版本也将在下个月推出。沙拉越在录的一宗狂犬病死亡病例，死者是来自民都鲁的一名老年男子，这使得沙拉越截至今年的狂犬病死亡病例累计达到四例。卫生局提到，这名63岁的男子在5月3号逝世。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在今年2月中被一只小狗咬伤，但是没有求医，只是以水清洗，而且也没有注射疫苗。卫生局说，这名男子是在出现四肢无力并且拒绝喝水的状况之后，在4月26号被送往医院。国际消息，非洲中部国家乍得宣布，乍得湖地区进入为期20天的紧急状态。饱受圣战分子困扰的当地在前几天遭到博克圣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6名军人丧生。乍得政府颁布紧急状态，从5月7号午夜直到5月27号午夜，这段期间将关闭边境并且实行宵禁。由于世界杯球迷的强烈抗议，美国官员表示，从纽约到附近体育馆的往返火车票价格将从原来的150美元调降到105美元。有关体育馆将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和其他的七场比赛。早前球迷组织指责主办方抬高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馆的交通票价。有关体育馆距离纽约市大约56公里，往返票价通常是12.9美元。根据报道，可以容纳82,500人的新泽西体育馆，每场比赛只是提供40,000张的火车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家本应是我们感到最安全、最放松的避风港，然而从马来西亚家庭暴力案件数据中，却让我们看到家也可能。